0: 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查理县开展麻绳编织技能公益培训，查理县教体系统开展心理关怀、工会友爱、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有效拓宽革命老区留守妇女、居家妇女就业渠道，搭建就近就地灵活就业平台，近日由昌黎县妇女联合会、昌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主办，昌黎县军嫂协会承办的第一期麻绳编织技能公益培训成功举办。本次公益培训立足农村妇女就业实际需求，聚焦革命老区妇女技能短板、就业渠道窄等问题，精准靶向开展技能赋能培训，以实用性、落地性、产业化为主导，全程围绕麻绳编织基础技法、成品制作、标准化生产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课程通俗易懂，上手简单，零基础即可快速掌握，非常适合居家妇女长期深耕发展。相较于普通技能培训，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为定向订单式培训，参训学员熟练掌握编织技能后，可直接对接平台手工外放订单，实现足不出户、居家接单、居家创收，真正打通培训、学艺、接单、增收闭环就业链条，让妇女群众在家就能灵活创业、稳定增收。同时，此次麻绳编织技能培训紧跟文创产业发展趋势，立足特色手工艺品外销市场，通过培育本土手工编织人才，打造县域特色手作产品，进一步擦亮昌黎民间文创名片，推动传统手工艺品走出家门，走向市场。下一步，县妇联、县老促会将持续聚焦革命老区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惠性、实用性订单式技能培训，持续丰富妇女技能储备，拓宽灵活就业路径，以实干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基层民生事业发展。县妇联主席曾春梅：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市场发展趋势与妇女就业创业需求，持续拓宽培训覆盖面，常态化开展特色技能公益赋能培训，全方位提升广大妇女创新创业素养与就业增收本领，全力构建妇女就近就业、居家创业、稳定增收的长效服务体系，让广大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增收渠道，以巧手点亮幸福生活。
0: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切实关爱全县教职工心理健康，日前，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中国教育工会昌黎县委员会积极对接市总工会，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为全县广大教职工送上一份温情满满的教师节心理关怀。全县教体系统200余名教职工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特邀专业心理讲师张红林开展压力与情绪管理老师与学生篇专题讲座，讲座围绕教师职业压力调节、职场情绪管理、育人心态塑造，以及学生学业压力疏导、青春期情绪调控、积极心态培养等核心内容，帮助广大教职工正视职业压力，缓解育人焦虑，学会自我关怀，以积极饱满的身心状态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也指导教师更好地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学业与成长压力，教会孩子疏导负面情绪，塑造健全人格，培育阳光向上的心理品质。此次教师节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是昌黎县教体系统、县教育工会践行暖心育人、温情惠师理念的具体举措，既体现了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关爱，也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下一步，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中国教育工会昌黎县委员会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师生心理关怀活动，不断完善家校社协同心理健康育人体系，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是张毅、白燕春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人才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要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7: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8: 我爱你。
9: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7: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哟，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 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抱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来的， 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

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儿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呀，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呀，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回头，嗡，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力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

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扶助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静给皇上进了一本。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静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帘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你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帘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静给调回来了。于静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静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的，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静这番进言是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条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呢，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她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已，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

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啊，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个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边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

0: 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了，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使涉河，晋军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使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
1: 啊，我说晋军三使涉河。
0: 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使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使涉河解释不通啊。
1: 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
0: 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
1: 说己亥射合，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吗？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这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魁一卒，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魁。这魁呀、啊、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 就够了。

0: 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呀，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几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因为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鹿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罗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啊。 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这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粘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啊。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他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就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来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

0: 调薪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1: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2: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揭示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解释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好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直播账号哈，我们大家呢直接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那么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你也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秋天来了，那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森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疾控的消息，诺如病毒进入活跃期。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介绍，诺如病毒进入活跃期，传染性极强，呕吐物会形成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传播，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就医并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时，要立即报告辖区疾控机构。学生感染诺如病毒后，如按医嘱居家隔离休息，需要隔离至症状消失后至少72小时，并注意保持个人卫生，减少与他人的密切接触，降低传播风险，科学处置，大家不要恐慌。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行为坚决零容忍。近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要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守护教师权益，给教育更多的底气。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的消息，15/57将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近日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15/57将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医保适配新业态，医生保障更有底气。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离别的秋天》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人时光。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哈。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所以说呢，我们的直播间呢随时向大家敞开，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那我关注到呢，今天呢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很多新朋友，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昌黎。有朋友呢说昌黎的葡萄很甜，有朋友说昌黎的海鲜很好吃。是的，您说对了，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昌黎呢这个海鲜呢非常的肥美，刚刚开海哈。那所以说海鲜呢，吃海鲜正当时，物美价廉，海肥美，吃起来非常的 Q 弹。同时呢，昌黎的葡萄哈都已经呢开始上市了，露天葡萄呢也已经呢在售，所以说有时间一定要来到昌黎来做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昌黎人很热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昌黎来做客。那么一夜之间呢突然变冷了，很多人都说呢，南方的朋友直播间有很多啊，说到了这个现在电扇也收起来了，那这个有的人还说还有点热啊。那北方的朋友呢现在呢已经开始呢穿上棉衣了，有点冷，但是呢提醒大家，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昌黎的温度呢还正合适哈，您穿着一件这个外套啊，或者里边呢套上一件半袖正合适，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昌黎，随时呢来之前把天气呢看好，或者说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和孟然一起来进行互动，在这儿告诉我哪天来，我帮你看一看天气。
0: 过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
1: 朋友们，那秋风乍起，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有人说昨夜睡着睡着呢，忽然就被凉意呢冻醒了，才发现夏天真的结束了。夜里一阵悄悄袭来的风，让人清楚地感知到秋天真的来了。
0: 多想你，
1: 朋友，那你今天加衣服了吗？希望大家呢天冷加衣，记得有我们的惦记。
0: 了那么多改变。
1: 初秋的凉和盛夏的热不一样，它不燥热，不喧闹，是轻轻的，淡淡的，带着温柔，也带着一丝的清冷。躺在床上，窗外风轻轻的吹过，夜色安静的不像话，那一刻突然明白，季节更替和人生真的是太像了。
0: 我多想你，
1: 哎，不知不觉一年已经走过了大半儿，不知不觉很多事儿已经翻篇儿，不知不觉很多人已经走过，不知不觉很多人已经离开。夏天的遗憾、烦躁、焦虑、不甘，好像都被这阵秋风悄悄地抚平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爱上秋天，不再喜欢热烈张扬，慢慢偏爱安静、沉淀。顺其自然，不再强求事事圆满，慢慢接受世事无常，聚散随缘。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调频 FM 97.8兆赫。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朋友们，秋风乍起，照顾好自己啊。
1: 在我的世界里呼风唤雨，在我的回忆里只有一个。
0: 朋友们，夜里微凉，提醒我们该放下的放下，该翻篇的翻篇吧。热烈的夏天已经过去，沉稳的秋天正在到来，往后的日子天气会越来越凉，日子会越来越静，希望我们的心也跟着初秋一起慢慢释怀，慢慢松弛，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天冷大家记得一定要加衣，心累一定要记得学会自愈。朋友们，初秋问候大家上午好，愿接下来的日子平安顺遂，冷暖自知，温柔度日。记得在远方，在河北秦皇岛昌黎，有孟然对你的惦记和祝福。

有人说今年的秋天冷得很突然，是的，哪一刻突然意识到秋天来了呢？有人说就从今天吧，突然就冷了，不能再穿半袖，不能再穿裙子了。希望大家一定要随着天气把衣服记得加起来，天冷加衣，照顾好自己。

抬头看天，不再是艳阳高照，是一块灰白色的，紧连着一块灰色的云块，一个连着另一个，望不到边际。随着秋风阵阵。

热意早已藏匿，寒意悄悄而至，路边的树叶还绿着不肯屈服，但是地上掉落的片片叶子已经暴露出他内心的脆弱了。原来秋天就真的这样来了，可以说那么的突然，都没有提前告诉我们要把防晒衣换成厚外套，总是那

会有不经意的快乐，会有不经意的嘴角上扬。我们来关注飞翔的鱼说，还是故乡好，所以说欢迎你有时间回到你的故乡昌黎。

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上午好，希望大家天冷加衣，照顾好自己。最近几天呢，很多变化其实呢已经很明显了，早上出门的时候风呢不像前阵子那么闷了，晚上回家的时候凉意开始出来了，今天的时候呢感觉就更明显了，短袖和裙子已经不能够再穿在身上了。有人说嘴唇和皮肤呢也要比夏天呢更容易睡得干了，所以说很多人都开始呢涂上护手霜了。这不是突然我们的体质变了，而是呢秋天真的来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夜间气温呢就会继续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青草水汽也容易凝结成露。换句话来说，秋天已经不只是感觉快来了，而是真的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的，秋天来了。我想在这儿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大家也不用突然开启一套复杂的秋季养生计划，更实际的是呢，先跟着天气做几个小调整吧。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真来听，也希望孟然的在这儿唠叨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早晚凉了，大家呢要及时添上一层，空气干了，大家一定要主动去补水，作息呢要慢慢的规律起来，运动继续，但是别总去追求大汗淋漓了。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环境变了，那身体呢也要跟着变，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做一些小调整，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

有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虽然说呢没有下秋雨，天气照样寒起来了，这就是天气，这就是节气哈。天气冷了，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那在秋天呢，可以说让我们感觉到秋风里的一丝凉意，一天胜过一天了，早晚的温差也格外的明显了。那人到中年，我们开始慢慢明白，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是呢身体健康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不必去追逐呢喧嚣，不必强求太多，先把自己照顾好才是余生最重要的事儿。秋风渐凉，记得适时添衣，别让寒凉近身，好好吃饭，按时休息，少一点操劳，多一份松弛。纵使秋意清寂，也要把日子过得温和而又安稳。我们就希望这个秋天秋雨不扰，秋风温柔，身有暖衣，心有暖意，平安度秋。

能有人呢还在留恋着夏天的热烈啊，但是呢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呢要注意了，秋风乍起，凉意登门，希望我们顺应时序，冷暖自息，岁岁安稳，千万呢不要再去呢让自己呢总是冻着了，春捂秋冻啊，还是呢这个秋冻也是有一定的温度的，要以自己的身体感知为前提的。飞翔的鱼说还有蚊子吗？有啊，那这个立秋之后的这个蚊子啊还是挺毒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也一定呢要防蚊虫。所以说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天气凉了就添衣，累了就休息，心烦了咱们就静一静，主要主打一个把自己照顾好了。所以说朋友们，秋天来了，一定要记得在电波旁，在遥远的电波里，那还有一个梦然，有978在记挂着你。欢迎大家有时间呢也要来昌黎来做做客哈，尝一尝我们昌黎的葡萄，吃一吃我们昌黎的海鲜，我在昌黎等着你到来。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如约而至，准时守候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歌手张杰的歌曲。那么节目半点过后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无形的电波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抖音直播间呢还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加入。那说到张杰啊，是1982年12月份在四川成都出生的。他呢是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是中国内地流行的男歌手，而且呢还创办了音乐厂牌行星文化。2004年呢，他参加了东方卫视的《我行我秀》，还拿到了全国的总冠军。那从此呢正式出道。之后呢，在2007年的时候啊，张杰呢又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最后呢获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明天过后》。那这首歌曲呢，既抒情，而且呢旋律非常的优美，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深情，一同来听《明天过后》。

0: Thank you. Thank you. This is Yogi.
1: 一首张杰深情演绎的《明天过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说到张杰啊，他有很多的得到听众朋友们喜欢的代表作，比如说像《这就是爱》啊，《逆战》《天下》。剑心最美的太阳，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明天过后，三生三世，浩瀚如歌，还有听等等，这些歌曲大家都听过吗？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这就是爱。这首歌呢，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以及呢对爱情当中各种复杂情感的描绘和颂扬。它告诉我们呢，爱情不仅仅是浪漫和激情，更包含了在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和在困难面前的相互扶持。一同来听张杰带来的这首《这就是爱》。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月随心动，我是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大家接着守候收听。那么说到张杰，他的音乐风格呀，其实呢也是很多样的，像流行啊、摇滚啊、电子、民谣这些元素呢，他都能够在他的歌里面找到。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逆战》就融合了摇滚的元素，特别的激昂。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那这首歌曲啊，满满的都是正能量。他唱出了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呢，对未来的希望。就像歌词里面说的一样，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让人听完了之后呢，就会充满力量。一同来听张杰带来的《最美的太阳》。

一首张杰深情演绎的《最美的太阳》，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那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

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杰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演唱的主题曲，名字叫做《三生三世》。那这首歌呀，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啊，即使呢经历了三生三世的轮回，也不会改变对彼此的爱。就像白浅和夜华一样，他们的爱情呢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和考验，但是呢始终没有放弃。一同来细细聆听张杰带来的这首《三生三世》。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大家接着守候收听。那现在呢，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也很简单，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平台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老听友满山狐狸就发来了微信，他说呢想点播一首张杰演唱的《他不懂》这首歌，看来张杰的歌曲还是很受欢迎的，马上送上，希望你和所有的听友都能够喜欢。

一首张杰深情演绎的《他不懂》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抖音，在上面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抖音直播间呢和我同步来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的热情加入。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哈，龚桑云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一位新听友，他说呢想点播一首三寸天堂，那特意为你找到了赵海洋演唱的版本，一同来听。

学习音乐的，他刚刚呢发来信息，他说呢这个曲子原本呢是 F 调的，这个好像是 D 调更加的深沉，也希望每一位听友能够喜欢收听。那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上上千朋友说呢想点播一首《情醉》，健康快乐每一天说把最好的祝福送给王颖主播，愿你开心快乐每一天，健康幸福到永久，非常感谢你送上的美好祝愿，一同来欣赏陈瑞演唱的这首《情醉》。

好的，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烟的味道，是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李克建演唱的《道情》，一同来听。

好的，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徐勇呢，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今天呢是大年初十四，点播一首葛玉清错演唱的《幸福的理由》，送给胡继军，祝他2025年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不知道这位叫胡继军的朋友是否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你的祝福他能够收到，一同来听你点播的这首《幸福的理由》。

好的，继续来关注抖音平台遇见最美的您，是今天来到节目里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我是山东的，可以点播一首王艳尤佳的《眼儿妹》吗？谢谢，我在江北水城，祝莹姐元宵节快乐，祝收听长虹，非常感谢你的祝福哈。同时呢，遇见最美的您说呢，想点播的这首歌曲要送给自己的高中同学樊翔峰，那希望你的同学呢能够收到你的这份祝福，也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情谊长存，一同来听这首《眼儿妹》。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哈。伴随着这首《眼儿妹》，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祝愿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

奏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

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

0: 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补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

0: 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招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

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弟弟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押下去，先把他押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他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一扎呼，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
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基又把那些人给招过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基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基，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基。说这个讲谈杜基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取，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

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眉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眉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30年，这30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
有的那个脚蹬着这门槛，有的呢往你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提的慢呐、啊，提的。

0: 彩灯踢到门槛上了，踢长了，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这叫互陷围穿。您说的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互陷围穿。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友谊》，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郊。崔郊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她侄子同意，她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她姑母说，那谁，她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谁谁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茶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去上坟去，有的去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个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 瞧见了。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翠娇此时可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娇伟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系，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孕妇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什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个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啊，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

你不给他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就交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分钱。你可别说，装上一分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

0: 是，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最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养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都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养人鼻息。就是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儿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养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养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开展麻绳编织技能公益培训，昌黎县教体系统开展心理关怀、工会友爱、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有效拓宽革命老区留守妇女、居家妇女就业渠道，搭建就近就地灵活就业平台，近日由昌黎县妇女联合会、昌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主办，昌黎县军嫂协会承办的第一期麻绳编织技能公益培训成功举办。本次公益培训立足农村妇女就业实际需求，聚焦革命老区妇女技能短板、就业渠道窄等问题，精准靶向开展技能赋能培训，以实用性、落地性、产业化为主导，全程围绕麻绳编织基础技法、成品制作、标准化生产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课程通俗易懂，上手简单，零基础即可快速掌握，非常适合居家妇女长期深耕发展。相较于普通技能培训，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为定向订单式培训，参训学员熟练掌握编织技能后，可直接对接平台手工外放订单，实现足不出户、居家接单、居家创收，真正打通培训、学艺、接单、增收闭环就业链条，让妇女群众在家就能灵活创业、稳定增收。同时，此次麻绳编织技能培训紧跟文创产业发展趋势，立足特色手工艺品外销市场，通过培育本土手工编织人才，打造县域特色手作产品，进一步擦亮昌黎民间文创名片，推动传统手工艺品走出家门，走向市场。下一步，县妇联、县老促会将持续聚焦革命老区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惠性、实用性订单式技能培训，持续丰富妇女技能储备，拓宽灵活就业路径，以实干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基层民生事业发展。县妇联主席曾春梅：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市场发展趋势与妇女就业创业需求，持续

0: 拓宽培训覆盖面，常态化开展特色技能工艺赋能培训，全方位提升广大妇女创新创业素养与就业增收本领，全力构建妇女就近就业、居家创业、稳定增收的长效服务体系，让广大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增收渠道，以巧手点亮幸福生活。
1: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切实关爱全县教职工心理健康，日前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中国教育工会昌黎县委员会积极对接市总工会，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为全县广大教职工送上一份温情满满的教师节心理关怀。全县教体系统200余名教职工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特邀专业心理讲师张红林开展压力与情绪管理老师与学生篇专题讲座，讲座围绕教师职业压力调节、职场情绪管理、育人心态塑造以及学生学业压力疏导、青春期情绪调控、积极心态培养等核心内容，帮助广大教职工正视职业压力，缓解育人焦虑，学会自我关怀，以积极饱满的身心状态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也指导教师更好地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学业与成长压力，教会孩子疏导负面情绪，塑造健全人格，培育阳光向上的心理品质。此次教师节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是昌黎县教体系统、县教育工会践行暖心育人、温情惠师理念的具体举措，既体现了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关爱，也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下一步，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中国教育工会昌黎县委员会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师生心理关怀活动，不断完善家校社协同心理健康育人体系，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是张毅、白燕春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人才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要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

0: 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0: 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3: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2: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4: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5: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利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利益基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利益基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孙立义就在那儿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儿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立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声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 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李绩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声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

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那一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啊、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他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这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

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吧。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义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30,000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木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拢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往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在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九锡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秋申姬造反，秋申姬造反

哎，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申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了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了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着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大家好，这里是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汪苏泷是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的创作歌手，歌声里满是少年纯粹的成长感悟。慢慢懂这首歌，用干净治愈的旋律诉说着年少的迷茫与倔强，告诉我们成长从来都是循序渐进，在跌撞中慢慢坚定初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

慢慢读懂成长，也在年少时光里遇见了最心动的温柔。许嵩的音乐自带清新少年感，是青春里最甜的心动符号。有何不可是经典初恋告白曲，轻快旋律裹着赤诚偏爱，没有华丽誓言，只有满心满眼的温柔，把年少喜欢唱得纯粹又动人。

盛夏的心动格外美好，可时光匆匆，转眼就只剩回忆里的怅然。汪苏泷这首《忽而今夏》是青春意难平的代名词，细腻声线勾勒出年少爱恋的美好与遗憾。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遗憾总会留在心底，而深爱过的心情依旧难以释怀。周兴哲，素有情歌。

王子之称，嗓音深情又极具共情力。再爱你这首歌满是执念与不舍，唱出对逝去感情的眷恋，把爱而不得的心酸与执念演绎得戳心又动人。

深陷阴霾时，总有一束光会带我们走出难过，迎来晴空。虞书欣的歌声甜美又治愈，雨过天晴，像一束温暖阳光，传递着勇敢自愈的力量，告诉我们所有困境都会过去，风雨过后终会迎来晴空万里，重拾温柔与勇气。

走过风雨，放下遗憾，我们终会带着勇气奔赴更远的远方。毛不易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尽温柔与力量，看得最远的地方是成长后的释然与向往。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保有初心，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渴望的模样。

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江山代有人才出，大贤国庆天朝福，锦绣前程铺画卷，人生哪能无起伏。
6: 表面上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是要还的。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阶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而高拱呢，认为自己没有。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誉王背景。虽说现在自己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那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

关系，到时候高拱上台，想混个西洋无限好自然死亡可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啊。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那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也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如此的顺水人情呢？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账，现在徐阶他当然也不放在眼里了。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有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迫在眉睫了。更为麻烦的是，许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璞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跟高拱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个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那个李春芳呢，一向都是老好人呢，见谁都是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经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当然了，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那就是取自己而代之。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了少数派，但是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当年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之后，在京城晃了半年，当他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天下之能事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逐句来解释。所谓我学呢，就是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和江陵。也就是说，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掉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在明朝、清朝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吧，他被人称为袁相成，是因为他的老家是河南相城的。而黎元洪呢，则被称为黎黄皮，因为黎元洪的老家是湖北黄陂的。套用这个规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有张居正。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嘉靖四年，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题库。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时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成却突然开口，说出了一个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龟。虽说在今天啊，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斗殴之类。

0: 这个体育活动，但是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儿，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的，所以这个名字倒也还不错。此时的张白龟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是关于他的籍贯呢，却必须要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张家是个外来户。 他们真正的出处呢，是凤阳。200多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官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说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之后呢，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 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啊，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200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但是事实上啊，还真是这样。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了，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的工作。 但是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什么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20岁就考中了秀才，可是此后呢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7次举人都没中，20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了。 据说这个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够什么突然停止吃奶呀，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呀，但是奇迹啊，还真是发生了。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呢，1岁多就会说话，这应该比爱因斯坦强多了。邻居们呢，就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5岁进了私塾，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父亲说：“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所谓考试，就是考现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 张白圭12岁，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世敖，这位兄弟呢是个比较正直的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之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的反对，把这个才12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名。这可是个比较轰动的事儿，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呢。 可是李世敖却只是反复的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国气，国气呀。于是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 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你儿子的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做居正吧。”从此，张白圭便叫做了张居正。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考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2-3年，有了资格才能考。
1: 但那是一般性的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2年就去了。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到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1号人物顾麟得知，有一个13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65年前，一个13岁的少年曾经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了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麟不敢怠慢。
0: 他决定亲自呢

去见一见这人。两个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呢，也就比较俗套了。顾群甫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可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呀，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的风言风语，那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是面试官满意通过，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

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是面试官，满意通过。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让张居正回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呐！要知道，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乱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腰带是要杀头的。而像顾林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西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可是他却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不过他看着顾林的肚子，随即也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那就是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林呢，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这一刻，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绝不能让他中第。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啊。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吧。当然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记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了。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直到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林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是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的痛哭流涕。顾林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因为他曾经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少年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种悲剧再次上演。因为只有经过磨砺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而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哟。嘉靖十九年，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正如顾林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中开始迷失了，他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儿，每天和一群所谓的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呢。这大概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呀。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儿，每天只玩，那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的时候，真正的痛苦降临了。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是他的祖父张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来说，他是辽王府的护卫。荆州这个地方啊，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啊，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封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通通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根据明代的规定呢，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

0: 200年后，爵位传到了这个孙子身上了。这孙子的名字更孙子，叫朱宪，第三个字是火字边一个节日的节。顺便说一句，有名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就连火星字典都找不着。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儿压根儿就不存在。比如这个字儿，火字边一个节日的节，念什么我也不知道。说到底啊，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是太过劳模了，他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矩，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是有限呢，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赵啊、帝啊、姬之类的现成字，那首先要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的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了。在确定偏旁之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也就凑合了。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啊，它让我们后人没法念，更没法拼写。就这位辽王吧，除了名字让人难受，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了辽王的爵位之后啊，就把仇恨的目光投向了张居正。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儿，张居正从来就没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这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归根到底，这还是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啊，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出诗文轰动全境的时候啊，辽王他妈总是要说上这么一句：你看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再看看你。大家应该很有感受啊，被人念叨了这么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呢。但是恨归恨，长大以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给怎么着。在很多电视剧里啊，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比如说抢个民女啊、鱼肉个百姓啊，那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在明代啊，这大概就是梦想了。自从朱棣造反成功之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他不但收回了所有的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由地方政府严密的监控着。比如说这辽王吧，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说到底，也就是个高级囚犯，那还想整张居正啊，谈何容易。但是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的耳朵里的时候，一个恶毒的计划就形成了。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5: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 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

0: 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鼠。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

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庆明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庆，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庆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庆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庆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庆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庆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庆鸣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庆自鸣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庆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庆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庆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

0: 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缜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掌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缜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安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颜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

0: 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严处说：齐王的头还抵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严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安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
1: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说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

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得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弃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你，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翻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

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龟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那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着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事。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事。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

0: 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吉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灶术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着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它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

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所以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

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前撤。白起往前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了眼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这是大败呀，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雍亲王胤禛遇上了麻烦，这人这一生啊，难活，不定在哪一天遇上什么事儿。韩宝、吴志广敌住了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就剩他光棍老哥一个。对面那老妖婆子过来了，这家瞅着都瘆人呢，这一乐跟老个叫唤差不多少，眼露凶光来到雍亲王胤禛的近前。
5: 我说王爷，恕我老婆子有惊驾之罪，哎，你说你怎么办吧？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跟着我走，我保证俺不伤你一根汗毛。你把本爵带到哪儿去？带哪儿去啊？带我家去，离这儿不远也不太近，叫西山斗母宫，房子都给你安排好了，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我拿你呀当个人质，让佟麟那王八羔子去赎你，多咱他去了呢，我就把你放了，他要不去呀，你可就够呛。王爷，恕我犯了大不敬的罪了，你怎么办吧？
4: 哎呀，再看胤禛往后倒退两步，一解蝴蝶拍，唰把斗风闪掉，摁崩簧，苍啷宝剑拽出来。胤禛也有两下，平常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阵急了就得自卫了。未曾动手之前，雍亲王胤禛先练了一趟八仙剑，自个儿给自个儿壮胆子。

老妖婆子在旁边一看乐了，问你那干嘛呢？啊，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哎呀，甭问你大概在少林学过能耐，你这剑里边带着少林剑的招数呢。不过呀，你糊弄小孩行，在我老婆子面前你耍这套名堂没用，我叫你趴下你就得趴下。你们这味儿听着叫人脑仁都疼。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老妖婆子是谁？谁？当今大清国西山派的派主斗母宫的老当家的，姓韩，叫韩玉莲，人送绰号江湖的老妖婆子，杀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啊。他们怎么跟韩宝、吴志广凑在一块儿了呢？他们还沾亲呢，还就说这盗宝贼自从清水滩烈焰寨覆没之后，他俩跑了，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俩眯起来了，没敢见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师大爷那个人翻脸不认人，他们进宫偷镯子捅的这些篓子都背着李坤不知道。怎么办呢？小粉底韩宝领着吴志广来找他爹，他爹就是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韩中韩殿远。七庄主韩宝见他爹说了，爹你看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大庙不守，小庙不留，同林紧追不舍，我们在外头眯不住了，想回来吧又怕我大爷不答应，您看这怎么办？韩中韩殿远能不疼儿子吗？糊涂不吃子，除了把儿子臭骂了一顿之外，还得保护他，不敢跟大哥说。他深知混元侠李坤那是治装严谨，绝不允许他们胡行。哎呀，韩中一想怎么办呢，告诉儿子了，说你呀别在这儿长期待着，待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要叫我大哥知道了我也保护不了你啊，好好我都得担责任。我呢写封信，你们赶奔西山去找我姑姑你姑奶去，你姑奶是西山派的派主啊，去找他把事情说清楚，他能给你们帮忙，起码你们住的斗母宫也平安无事。就这样他俩拿着他爹一封信赶奔西山面见韩玉莲，就这老婆子。韩宝见着姑奶奶之后哭拜玉帝，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把罪过全推给佟林了，说佟林如何专横跋扈，说佟林如何仗势欺人啊，当当当当当当的添油加醋，把这老妖婆子的火给鼓起来了。老妖婆子一蹦多高，呵呵呵呵，别说了别说了，哪儿冒出个佟林来，谁承认他是什么镇八方紫练昆仑侠哟，都把我气死了，你们别在这儿眯着，跟我走。姑奶奶跟您上哪儿去？找佟林去。眯着那是英雄吗？咱顶烟上，别看您把这佟林说的神乎其神，我见着面我就掐死这猴崽子，然后再找他师父去，我要质问质问他根据什么让他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呦，姑奶奶不行啊，这佟林的确是厉害呀，铁背罗汉法禅

0: 卦山的四庄主多大的能耐，光练武就60年，让他打得口恰鲜血呀！多少成了名的侠剑客都败在他的掌下。您了80来岁的人了，万一这
1: 别说了，校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你们越说我越要找他。
0: 就这样带着韩宝、吴志广赶奔铁扇寺。纪元纪慈啊，没请他，还他主动来的。为什么没请他呢？纪元纪慈商量，知道西山派这位派主老当家的韩玉莲能耐够巧的，可谓上乘，但这个女人属于怪人，一阵风一阵雨，一阵烟一阵晴，一天18变，翻脸就不认人，把她整来不好伺候，不定哪句话碰她肺管子，当众她就踢桌子摔碗。你说这样的人谁敢亲近呢？故此没给她发请帖。她也恨纪元纪慈，这次来一则找佟林，二一则要质问纪元纪慈怎么小瞧我，我不配参加这个会啊！天下英雄你都请了，为什么不请我？他是憋这气儿来的。哎，你说冤家路窄不？正碰上雍亲王恨四小，这不是飞来疯吗？所以韩宝、吴志广在树林里的就跟他商量好了，姑奶呀、啊，干脆您甭上铁扇寺，上那个大堆对咱没好处，就把他绑架到斗母宫，那佟林是非去不可呀，拿这雍亲王啊当钓鱼的石饵，您了往那儿一坐，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消灭一对儿，那有多好呢？哎，老婆子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这才出来的。雍亲王那点能耐在他面前那不是开玩笑，他在旁边站着就好像看他耍猴的差不多手。等雍亲王练得也没劲儿了，老婆子这才过来，
1: 怎么练完了没劲儿了？嘿嘿嘿，该我练了吧。
0: 说着话一探掌，雍亲王发现他那手心都是黑的，那手跟五把钢钩相似，甭说打仗，掏你一把就够呛。雍亲王也有点害怕了，哎呀，心说海川呐、啊，海川呐、啊，全怪你不愿意带着我，要带着我，我在你的身边何至于摊上这种危险呢、啊？海川呢、哎？你在哪儿呢？我完了，我这心这么想的，他嘴也是这么说的，毫不自主的就喊了一嗓子：“海川呐，你在哪儿呢？”这一声听出多远去，惊动了一个人。这人在石喇子上边一棵树底下打盹呢。突然听见这么一嗓子，这个人机灵灵打一冷战，把眼睁开，顺声音往脚下观看啊，正好看见这个老妖婆子下手要伤害雍亲王。这个人一看再不能等了，脑瓜朝下从石喇子上就下来了，离地还有3尺多高，此人舌尖一顶上牙膛，腰眼一使劲，啪一个云里翻跟头，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像闪电一般来到雍亲王跟老妖婆子的中间，把两臂平伸，晃着脑袋喊了一嗓子：“
1: 呆住手！”
0: 半道杀出程咬金来，天上掉下个大活人来，把这老妖婆子韩玉莲也吓了一跳，他脑袋一扑棱，飞身形跳出1丈多远，横掌中龙头拐杖，甩脸关墙。

0: 看什么人呢，我这可把我吓得不轻。
1: 雍亲王手提宝剑倒退几步，也闪目观瞧，一看呢，不认得这人。此人平顶身高五尺挂铃，五尺挂铃就是矬子，那要跟虎儿小子牛小子站在一块儿，就像四五岁小孩似的，长得干巴巴瘦小枯干，一瞅这脑袋长得太难点了。我们一般人不管什么脸型什么脑型，基本的轮廓呢是离不开这个圆，就有棱有角，基本是个圆的。这位是个扁脑袋，好像小时候脑袋还没长硬实的时候，叫谁一屁股给坐扁了，这扁脑袋当间还有一溜沟，那溜沟里头长了不少毛，那毛就是头发，都打着卷黄头发稀不楞登的。再往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得面黄肌瘦，好像闹了半年病啊，刚下地差不多少，没人色啊，斗鸡的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薄嘴片，芝麻粒的牙，山峰耳，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多少还有点小将军肚。哎呀，那两条腿并齐了，能钻过一条狗去。O 型的罗圈腿，在身边背后鹿皮套，穿着一条，好家伙，书中代言这条兵刃，名字叫三黄透甲锥，斜挎鹿皮囊，鼓鼓囊囊，里边装的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这倒须钩的，峨眉刺的，绿林人应用的小家伙是应有尽有，同时暗带一宗宝。什么宝？一会儿咱们再说。你看长这么难看，仔细瞅着多大岁数？二十左右岁吧，也许二十挂零，也许还不到二十。说话小嗓音多少有点发尖，但是挺清脆。就这主长这个模样，比那老太太好看不了多少。要不是在这个场合，雍亲王啊乐得眼泪都得出来。就这样，雍亲王一瞅都好全没乐了，心说这孩子怎么长糟践了，谁呀他是？那么书中代言哪位？哪位？您别忘了，现在是九月九，重阳盛会，天下英雄齐聚一堂，来的这位就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并太岁张方，佟林的左膀右背。那佟林要没有这么个好帮手，十个佟林也死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个出身？他哪来那么大能耐？说起他爹来，您是最熟了。他爹是谁？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一，鼎鼎有名的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定太岁张方啊，是张子美的儿子，还是独根独苗唯一的那么个大活宝。那张子美长得漂亮，要不怎么叫铁扇仙风流侠呢？到现在六十来岁了，你看上去四十岁挂零，长得细皮嫩肉的，浓眉大眼，轮廓分明，不知道犯什么病了，有这么个儿子，一点都不随他爹。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张子美的夫人姜氏打夫妻过门成亲之后就没生过孩啊。你说那年头没有传宗接代的，那叫人笑话呀。东庙烧香，西庙许愿，

后来到40多岁了，夫人将是肚腹隆起，肚子也大了，就怀上这个病太岁张方了。10月怀胎满了，等生下之后，老娘婆一看可咧嘴了，哎呦，生下一个小黄鼠狼来，上秤称一称，1斤8两半，能活吗？哎，他就活下来了。靠着张子美家里的有钱呢，请了不少人呢，在这给帮忙补充营养，这孩子长大了。就长到7、8岁的时候，跟人家那2、3岁小孩差不多少，身体发育不起来，总是那么面黄肌瘦的。你别看那样，饭量还不小，成年人吃不过他，纯属是怪人一个呀。张子美多顿瞅他这宝贝儿子，多顿皱眉。张子美心说话了，不是我这辈子缺德了，就是我爹那辈儿缺德了。你说这鸡出个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这玩意儿要说是我儿子，叫人笑掉大牙，哎，把他掐死吧还舍不得。但他发现这孩子特别聪明，你看长得挺怪，扁扁脑袋，平常不爱多说话，只要说出话来条理分明，也有可取之处。这个张子美呢很少理他，这名什么都他娘给起的，见头骂头，见尾骂尾，不爱搭理他。为这事儿老两口子没少拌嘴啊。僵尸就说，那不是你儿啊，你烦他怎么办呢？烦他他也长这么大了，这老张家的骨血呀。这样吧，你们爷俩死不对眼，我瞅着也烟心，干脆给孩子找个老师叫他学艺去得了，他不在你眼皮底下，你不就不生气了？张子梅一听也对，后来把张芳领哪儿去了？领到广东去了。到广东龙门县找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石谷，打算把这孩子给王石谷。等到了那块，王石谷一看认识张子美呀、他们还以弟兄相称。子美啊，你这从哪儿来啊？我从瓜州来。怎么这么得闲呢？到了广东了。哎呀，老人家呀，今天有一事相求啊，您可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过来。张芳在外边低着头进来了。王石谷一看一个小孩，这是谁呀？老来得子，我儿子老张家的孽种啊。哎呦，怎么这么说话？来，过来，我看看这孩子。我说老哥哥，你给看看他有什么病没有？他生下来的气色就不正，那个腿也不直溜，一身是毛病，是不是他这个内脏有病？来来，我看看。王石谷精通医道，在广东人称医圣，里外做了个详细检查，没病。王石谷说，兄弟你放心吧，这孩子一点病都没有，他天生的就这样子。哎，没病那我就放心了。老哥哥，是不是您缺少个伺候人的？我这孩子还挺聪明，给您留下得了。什么倒个夜壶啊，刷个痰桶啊，另外给您跑跑道啊，跑跑街，干点什么事儿都行，您收个徒弟吧。王石谷一听啊，哎呀，张子美呀、跟我跑这耍小心眼来了，就我能收这徒弟啊？但是又驳不了张子美的面子，一看他哭哭咧咧的。王石谷说，这么办，兄弟你张一回嘴，是不是呢？这孩子你已经领来了，我就不让你领回去。我老了，快100岁的人了，没有精力教徒的，没这个精力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领他去碰碰运气，如果这位开天恩能把他给收下，这是你们家的造化。是啊，

0: 但不知你给介绍谁？
1: 谁？
0: 你上普陀山吧，三清观去见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把你推荐到那儿去，让张方拜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为师，比我不强的太多了。人家什么身份？他将来一成之后少门长一份，提起他老师的谁敢惹呀？吴大派八十一门谁不得给闪个面子？哎呀，张子美说我不认识，我知道人家是成名的老剑客，欧阳修乃大清国八大神剑之一呀，人家门槛太高，能收这孩子？哎，我给你写信呢，你放心。王石谷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交给张子美。张子美领着病太岁张方起身，赶奔普陀山面见八十一门总门长。在这个张子美的思想当中啊，认为这个欧阳修不定多老的，老的都快掉渣了。结果一见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欧阳道长给人的感觉是40岁左右，那头发没几根白的，胡须散满前行，是仙风道骨，那三清观高气派。等来了书说简短，见着欧阳修先问了好，报了名字。哎呀，总门长一听，这是风流侠张子美呀，盛情款待。一问来意，他把王石谷这封信拿出来了。欧阳修看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欧阳修心说啊，王石谷啊，老王头，你什么东西？你是你收就收，不收就拉倒，你干嘛推到我这儿来了？但是张子美来了，盛情难却，叫贫道如何处置？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6: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7: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6: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7: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啊，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6: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六

0: 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0: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2: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最好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爬山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项目，山路上这一路的景色常常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您在爬山之前最好备一件外衣，以防山顶风大温度低受到风寒而着凉。老年朋友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建议您量力而行，不要过于频繁的爬山。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小妙招。
2: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生姜防晕车。

0: 很多人坐车会晕车，生姜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生姜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生姜片，不嚼不咽。生姜是健胃祛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0: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的。所以雾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若不充分地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1: 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喝点糖水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记得不能空腹锻炼。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而影响身体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

泉水瓶准备同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
1: 哦、
2: 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3: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赶快用还感知过一个穴位，这不有四肢，从他的顶部感知过往下狠压他的穴位。
4: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1: 要拧过来，
4: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1: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5: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6: 大夫说的还真是，
2: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4: 能起到作用
1: 啊，按摩这个穴位
5: 啊、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1: 领扣，解开放松，
5: 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1: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实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几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

0: 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2: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识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3: 嘴歪，鼻子歪，
4: 忽然跌倒啊，
5: 头晕头疼啊，
6: 说话呢有点口齿不清楚，
7: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0: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把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2: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0,000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着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4: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阿姨呢，摁得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4: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4: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照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

0: 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1: 老师啊，做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做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0: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2: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被动物咬伤了之后，人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被传染这个狂犬病。要知道啊，狂犬病是一种挺特殊的病，应该是可防却不可治的疾病。就是说呢，一旦这个狂犬病发作了，那么它的病死率会达到100%。据中国疾病年度报告显示，就在最近这五年以来，我国每年因为狂犬病而死亡的人数在2400例以上，居全球的第二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不能小视的狂犬病。
2: 您觉得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不打狂犬疫苗会怎样呢？
3: 会致死，不及时治疗绝对会致死。
4: 这个不太清楚。
5: 狂犬病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如果一旦发作就没治了。
4: 应该能死人吧？
2: 殷文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6: 狂犬病潜伏期变化比较大，通常大多数会在1到3个月发病，有个别短的是在1周左右，还有个别比较长的超过1年。
2: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狂犬病在潜伏期，但是一旦病人发病，出现像恐水、怕光、吞咽困难、狂躁等症状的时候，就无法医治了。所以您只要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哪怕只是浅浅的印痕，都要在第一时间到医院就医，尽早的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狂犬病抗血清。因为尽管没有出血，也有可能有细微的而肉眼无法看出来的印痕点穿透了皮肤，使狂犬病毒进入机体，引起狂犬病发作。狂犬病病毒的携带者主要是猫或狗，但也有其他动物传染人狂犬病的先例，因此不能排除其他动物没有携带狂犬病毒。狂犬病是可防不可治愈的一种病，目前世界上没有成功治愈狂犬病人的案例。而在被动物咬伤抓伤后，立即注射狂犬疫苗，并且连续打5针后，可以100%的预防狂犬病。就是只要按要求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肯定不会得狂犬病。现在病例疫苗注射率仅为9.12%，也就是100人中只有9人完成疫苗的全程接种程序，这是造成狂犬病高发的原因之一。人能够产生足够对抗狂犬病抗体的前提是一定要全程接种，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在规定的时间打满5针狂犬病疫苗。如果您没有打够5针疫苗，就可能造成抗体的保护力不够，无法抵抗狂犬病毒侵袭，仍然存在发病的危险。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您一定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地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
1: 狂犬病啊，由于它具有这种特殊性，所以千万要重视。万一被动物给抓伤了或者咬伤了，千万别不放在心上。最快的时间内一定要去接种第1针狂犬疫苗，而且呢，必须全程把5针狂犬疫苗都打齐了才行。如果您连这5针疫苗都没有打全的话，那也是无法达到抵抗病毒效果的。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要说时下比较快捷的出行方式，那不能不说说地铁了。不管这城市的路面上堵成了什么样，地下呢往往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就在最近，广州地铁呢却发生了一次堵车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9月2号晚18:50左右，广州地铁2号线一辆列车刚开出不到2米就突然停住了，大约10几秒后屏蔽门打开了，一名男性乘客下车，迅速向车站的另一个方向走去。地铁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
3: 车厢内有一位乘客拉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

0: 造成列车被迫停车。
1: 列车车门旁边的这个红色装置就是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旋转手柄可以让列车立即停下来，乘客可以将车门扒开逃离车厢。究竟车厢里发生了什么，乘客要拉动紧急解锁手柄呢？地铁工作人员介绍，列车突然停下来是因为视频中下车的这位男性乘客把行李落在了站台上，他在发现行李没了的第一时间转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男乘客的这个操作让车厢里毫无防备的乘客向前跌撞，列车停运了14分钟，造成地铁二号线全线列车堵在了隧道里，严重影响了轨道交通秩序。
2: 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的第33条，这一条的第一款明确规定，擅自动用有警示标志的安全按钮或者是开关的，或者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动用紧急安全装置的话，这是明确违法的。
1: 如果我们把行李落在站台上，或者是车厢里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在每段车厢中段的门边都能看到有这样一个紧急对讲器，乘客可以打开对讲器的小门，按下红色按钮，呼叫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随便地按下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那么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个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呢？
0: 这不知道，
3: 就是着火呀，车门开不开的时候，
4: 那个车失控啊，
5: 就是东西掉在那个轨道里边的时候，还有人掉下去的时候。
1: 我们到车厢去找一下答案。整个车厢内有文明乘车用语，还有禁止依靠、小心门缝间隙的提示，却没有任何一个警示标志和紧急解锁手柄有关。紧急解锁手柄的操作指引上只写明紧急情况下使用，那么到底在哪些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呢？
6: 这个按钮呢是不能够轻易使用的，除非是遇到了重大的紧急情况，例如说遇到了火灾或者恐怖的袭击，或者影响到乘客人身安全这么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
1: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地铁上的车门紧急解锁装置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装置，这也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保证乘客的一个生命保障系统。只有到了如果不立即停车就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假如说在列车上个人遇到一些麻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紧急对讲器和地铁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样呢您既能得到帮助，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出行。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北京的某个路口拍摄到的画面，绿灯亮了，路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正准备穿过马路，但是被右转弯的车辆挡住了。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并没有避让或者等待，而是缓慢地继续向前移动着，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危险可能会瞬间来临。
2: 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由于碾压或者是剐蹭了行人、小型车辆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经常就会发生。而这样的交通事故带来的结局往往是致命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在车辆转弯的过程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致命风险。
1: 为了找出事故的真相，我们特地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测试场。工作人员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一辆半挂牵引车，并且在车的右侧不同的位置上分别放了三个锥头。待一会儿，驾驶员会开动车辆转弯，我们看看车前轮安全通过之后，后轮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2: 实验开始了。因为这车很长，所以实际上它要拐弯的这个角上很大。哎呦，第一个锥头已经被压了，第二个锥头也被碾掉了。哦天哪，刚才他开了过去，然后我们设置在地上的一号和二号的这个锥筒全都被他给碾在车轮底下了，地面上留下了这个比较深的是他的轮胎的痕迹，在他一侧的这个车轮竟然形成了两道痕迹，中间足足相隔应该有3米多的样子。那为什么会形成了这么大的夹角？这样的夹角会不会就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呢？
3: 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呢，它前轮和后轮行驶的轨迹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呢，前轮行驶的呢靠外，后轮行驶的靠里，这个之间的差距叫内轮差。车体越长，它的内轮差会越大。一般的车辆来讲呢，它的内轮差呢都在1.5米左右。像我们刚才这个大的重型的牵引货车，它的轴距呢是13.3米。它的内轮差呢可以达到3米，那么有的大型的货车呢甚至可以达到内轮差达到5米。
1: 试验中一号和二号锥筒正好是在汽车转弯的内轮差里，虽然半挂牵引车的车头和前轮确实躲过了，但是后轮还是把两个锥筒碾在了车下，只有三号锥筒因为在汽车的内轮差之外才没有被压到。不难想象，如果车辆在转弯的时候，一个行人站在三号锥筒的位置，看到车辆前轮已经躲过了自己，就急着往前走，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他走到一号

0: 和2号锥桶所在的汽车转弯内轮差当中，那悲剧将会无可避免，它一定会被车辆的后轮剐蹭碾压到。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大车要拐弯的时候，只要我让开它的前轮，哎，稍稍靠边就行了。可是今天的实验告诉我们，带来这些致命风险的，其实往往不是前轮，而是大车的后轮。 这个提示我们，下次呢遇到大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让开足够远的距离。如果有边道，我们就最好站到边道上面来。还有记得一点，在大车没有拐弯结束之前，咱们千万不要抢行哈。作为行人，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安全空间。您说呢？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不是在修车，就是正在去修车的路上。对于我们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2: 新买的车没开几天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这样的事儿别管发生在谁身上，心里肯定都不舒坦。10月1号，消费者判了多年的这个汽车三包规定就要正式实施了。这当中可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明确规定了汽车的一些退换条件。那接下来汽车的退换问题真的会变得简单方便吗？
3: 当我们的新车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销售者会给我们退换汽车吗？
4: 好像感觉上不容易吧，就目前的环境来讲，
5: 对，现在太难了。
6: 对，我可以给你修，但是我不会给你换，更别提退的事儿了，就根本不可能。
3: 2013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全国一共受理了9700多起汽车投诉案件，其中投诉到省一级或者中消协的消费者，大多都提出了退换车的要求，占投诉的80%以上，而真正实现退换车的消费者却不足1%。导致汽车退换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关于汽车退换的法律条文。那么三包政策实施之后，它对咱们消费者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7: 三包规定出来之前，汽车上面出现质量问题，那么这个怎么处置这个质量问题的主控权，它在销售者手里。三包规定出来之后呢，权利就倒置了，主动权已经在消费者手里。
3: 汽车三包对于汽车的退换做了明确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完全免费退换汽车，另一个阶段是咱们在退换汽车时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下面咱们先来看一下免费退换车的条件。汽车三包里规定了，家用汽车产品从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的时间算起，60天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消费者要求退换汽车时，销售者需免费更换或退货。在这里需要提醒咱们消费者，您可别把提车日期和发票开具的日期搞混了。当我们遇到紧俏车型时，您光排队可能就要花上1-2个月的时间。如果您在交定金的时候就开了发票，实际您在提车的时候，这车已经过了免费更换的期限了。说完免费退换，咱们再来看看需要缴纳一定折旧费用的退换情况。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在此期间内，而您的车又超出了免费退换期，那么汽车一旦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或者主要零部件经过2次以上的维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消费者可以提出退换要求。在这里，您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怎么判断哪些部位属于主要零部件呢？您别担心，在您购车的时候，销售者给您出具的三包凭证里已经把主要零部件的种类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您只要仔细查看三包凭证就可以了。
2: 我们注意到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表示说，在这个汽车三包规定正式实施了之后呢，也还会持续的关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然了，生活提示也会继续来倾听大家的声音。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心情。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老歌的翻唱，老歌新唱。开头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的是王菲的《红豆》。我会选择留恋不放手，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自古以来呢，很多食材都被作家寓意为爱情，红豆就是最突出的一种。著名的诗句“此物最相思”是用来形容红豆。那么，此红豆又名相思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不是王菲版本的，而是来自半吨兄弟的《红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和王菲的有哪些区别呢？

各位听友，继续带给大家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们都听过李宗盛版本的，是他的经典之作。那么这首歌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歌手翻唱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老歌新唱。

各位听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老歌新唱。您刚刚听到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整首歌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持，即使面对未知的结局也要坚定走下去，这是对于爱情的信仰和追求。演唱呢，将这份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让人感受到了力量和美好。继续推荐给大家好想好想这首歌曲，以清新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表达了思念和渴望。歌词中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直接表达了歌手内心深处的强烈渴望，希望和爱人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一起去探索世间的美好。而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更是表达了对爱人的无限热爱和追求。一起经历所有的风雨和坎坷，一起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歌曲中还有并肩看天边的落日，这些细腻的描写呢，更是让人感受到了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整首歌曲旋律轻快，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好想好想》。

各位听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老歌新唱。刚刚您听到的是《好想好想》，下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我只在乎你》。我只在乎你呢，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在哪里？这一首呢，是邓丽君在表达她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她认为，只有遇见了真爱，才能够让人生变得有意义。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让人感到非常的动人和感人。我只在乎你，表达了邓丽君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她认为，只有和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这句呢，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重视，认为在人生的旅途中，能够得到一个知己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对友情的珍视和重视呢，让人感到非常的温暖和感人。这是一首非常经典和动人的歌曲。那么我们都听过邓丽君版本的，她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表达了对爱情和友情的执着和珍视，是邓丽君的经典之作。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老歌新唱，我们今天欣赏的是小阿峰版本的《我只在乎你》。

各位听友，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老歌新唱，您刚刚听到的是小阿峰版本的我只在乎你，继续带给大家的一首深情版春泥，由歌手翻唱。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春泥在最后说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这句话是整首歌的主旨。他告诉我们呢，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物，因为它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财富。总的来说，春泥这首歌歌词感人至深，它让人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游走，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好，继续带给大家那女孩对我说。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内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十点八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心要让你听见》，这首歌曲是充满温柔的歌曲，歌词中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眷恋。歌曲开头的“缘分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情感，让人不禁感叹缘分的神奇和美好。由小阿峰翻唱版本的《心要让你听见》。

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要让你听见》，是一首充满着感情和温暖的歌曲，歌词中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深情和真挚，让人回味无穷。好，我们继续带给大家的是一首老歌新唱，《潮湿的心》。《潮湿的心》这首歌曲呢，最初由甘平演唱，那么由李广平作词，歌曲以雨水为主题，表达了失去爱情后内心的悲伤与渴望。歌曲开头，歌手用淋湿了我的眼睛来形容自己的悲伤，暗示着歌曲的主题。接着歌曲以是什么为引导，逐一描述了内心的失落，让人感同身受。那么谁用心感受这份滴水的痴情，表达了歌手对爱情的渴望和期待，令人感受到歌手内心的渴望。整首歌曲以简单明了的歌词唱出了内心的渴望，令人深深的感动。好，我们今天和大家由南风为大家翻唱的潮湿的心，老歌新唱。你还想听哪些老歌的新的版本呢？不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老歌新唱，刚刚您听到的是潮湿的心。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白小白版本的《心与心愿》。《心与心愿》是由白小白演唱的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充满着温情和希望的歌曲。从歌词中我们可以受到一种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和对爱情的真挚渴望。歌词中的《心与心愿》一词给人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感觉，它仿佛来自星星的祝福，传递着一份美好的心愿。歌词中描述了一个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他希望能够在星空下许下自己的心愿，期待着能够成真。歌曲中的句子，月光洒在你的脸上，星星点缀你的眼眸，用细腻的语言描述了爱人的这个美丽和神秘。这样的描写让人产生一种浪漫的幻想，仿佛置身于星空之中，感受着爱情的魔力。同时呢，歌词中还写到，让我们的爱情飞翔，穿越时空的边缘，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定信仰和追求。它告诉我们，爱情是可以超越一切的，它能够让我们飞翔，穿越时空的边缘，去追寻属于我们的幸福。整首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人心，让人陶醉其中。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和对爱情的赞颂。它让人感受到爱的力量和希望的力量，让人相信只要怀揣着真挚的心愿，我们一定会去实现。好，带给大家白小白版本的《心与心愿》。

星语心愿是一首充满着希望和温情的歌曲，它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未来的无限可能。无论是在星空下许下心愿，还是在现实中追逐梦想，这首歌曲都给人以勇气和力量，让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我们的心愿一定会实现。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雨蝶。雨蝶是由琼瑶编剧张宇作曲，许常德填词的一首歌曲，歌词深情而又唯美，一只雨蝶的形象表达了爱情中的美好与坚定。在歌曲中，爱情被比喻成一只雨蝶，即使破碎了心也不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由大欢翻唱的雨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是老歌新唱，

歌曲中的旋律优美动听，配合歌词呢，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坚定。在歌曲中，雨蝶向心爱的人飞去，即使旅途中有过痛和累，也不会感到累，因为爱情是美丽的，是值得追求和坚守的。总之，雨蝶是一首充满爱情美好的歌曲，歌词呢，深情而又唯美，旋律优美动听，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坚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老歌新唱，来自凤飞飞的《追梦人》。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小阿峰翻唱版本的《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追梦人》歌词中描述了一个追梦人的故事，他在青春年华中追求梦想，流浪于荒漠，写下永久的回忆。他经历了滚滚红尘的轮回，在宿命中徘徊，却始终不忘初心。歌词中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表达了追梦人对自由和梦想的向往，让人感受到追梦的力量和魅力。歌曲旋律激昂，歌声高亢，很容易让人跟着唱起来。这首歌曲不仅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更是一首鼓舞人心的励志之歌，让人感受到追梦的力量和勇气，非常值得一听。好，我们继续带给大家的是《等一分钟》这首歌曲呢，歌手徐誉腾带着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呢，将歌者带入了那满是回忆的青春，是他，是他，是他们，还是转身离别的那个刹那，那不舍的眼，那个拥抱，那个不舍的转身，等一分钟，有些遗憾，身在歌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老歌新唱，由曲筱冰带给大家的《等一分钟》。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等一分钟》。说到《等一分钟》这首歌曲，表达了等待与期待的情感和意义。首先，歌曲中不断地提到等一分钟，这个时间间段虽然很短，但却能够让人产生期待和希望。歌曲娓娓道来的是一段感情的等待，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常常会有的等待与期待。其次呢，歌曲中的旋律也很符合这种情感，从慢慢的弹奏到高亢的音乐，让人感受到等待的心情不断升温，期待与希望也随之增加。歌曲中的歌词和旋律相得益彰，共同表达了等待与期盼的情感和意义。此外，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不仅体现在爱情中，还可以体现在人生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等待着一个重要的决定，还是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都能更感受到等待和期盼的情感。总之，《等一分钟》这首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等待与期盼的情感和意义，让人们感受到这种情感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好，我们继续推荐歌给大家的是朋友别哭，同样经典的老歌新唱，歌词以非常朴实但又唯美的语句呢，体现了一种浓浓的友情，曲调和歌词浑然天成的融合在一起。歌曲中透出的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让唱过或听过这首歌的我们不由得从心里涌起阵阵暖意。整首歌词非常的感人，虽然它没有什么华丽的词句，但每一个字都沁入到心灵最深处，也就是这首歌曲这么的经典，越来越想听的原因。来自孙露带给大家的朋友别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呢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呢，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 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食，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你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 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竭力

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道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钓客。轻盈钓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帆。于帆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
可是这个于帆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旁。

0: 肉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翻也在场。于翻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输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您想活了800年。于翻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翻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翻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翻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到时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翻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翻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翻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哎，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吊。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

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京城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
5: 作为高品质国产动作犯罪大片，《捕风追影》跳出了近年国产警匪片同质化的创作困境，将港式警匪的硬核风骨、经典写实动作美学、现代科技犯罪体系与深刻的代际人文思考融为一体，完成了一次类型片的突破与革新。影片以城市街巷为舞台，讲述一位退隐多年的老牌跟踪神探临危受命，带领新生代年轻警员团队对抗组织严密、技术顶尖的高科技犯罪团伙，在 AI 监控、大数据筛查、智慧天眼全覆盖的新时代刑侦背景下，传统老派刑侦智慧再度发光，以人力匠心对抗机器算法，完成一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正邪博弈。影片最核心、最亮眼的戏剧张力来源于传统刑侦经验与现代科技犯罪的极致对冲。故事开篇便精确切入当下时代特征，构建出极具现实质感的犯罪世界观。新一代犯罪集团精通网络技术，熟练利用黑客入侵、信号屏蔽、 AI 反追踪、加密数据流转等高端手段实施作案，全程规避城市天眼系统，抹去行动轨迹，销毁遗留证据，让高度智能化、数字化的现代刑侦体系屡屡陷入被动。当冷静的机器算法陷入盲区，当精密的智能监控彻底失效，现代化办案体系束手无策，警局最终重启尘封已久的传统跟踪侦查体系，找回早已淡出行业视野、归隐多年的老牌侦查能手。主角作为旧式刑侦体系的代表性人物，代表着最质朴、最扎实、最纯粹的街头侦查智慧。他不再依赖任何智能设备，不靠系统数据推演，只凭双脚丈量城市街巷，凭双眼捕捉细微破绽，凭长期积累的职业技艺梳理人物轨迹，观察环境，预判心理，细节取证，街头盯梢，反向追踪，这些看似老旧、费时费力的侦查方式，在高度依赖科技的当下，反而成为无法被复制

无法被破解的独家本领。影片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办案模式放在同一叙事维度中激烈碰撞，相互对照，一边是极致精密冰冷高效的科技犯罪，一边是烟火落地细腻入微的人力侦查。整场猫鼠游戏在城市蜿蜒街巷、密集楼宇、错综路网间层层推进，追踪与反追踪，潜伏与突袭，试探与博弈，层层反转，剧情节奏紧凑，悬念持续再现，全程带给观众沉浸式的紧张观感。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位褪去英雄光环、满身沧桑、兼具风骨与温柔的平民神探形象，彻底打破了传统动作片主角万能、强势、完美无缺的固化人设。主角不再是飞天遁地、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而是历经风雨、背负过往、心怀敬畏、懂得隐忍的资深从业者。他拥有过人的职业素养与敏锐天赋，也有着普通人的疲惫、迟疑、顾虑与伤痛。影片细腻铺垫了主角的过往经历，曾经的工作创伤、遗憾过往，让他常年隐退，远离行业，却从未磨灭心底对正义的坚守与对职业的赤诚。再度出山的他，动作沉稳克制，利落真实，所有打戏全部追求写实质感，拳拳到肉，朴实硬核，没有夸张技巧，没有浮夸特效，保留了经典写实动作的独特魅力。

0: 子。
1: 无论是密闭空间的近身缠斗，复杂街区的急速追逐，还是险象环生的对峙突围，每一场动作戏份都贴合人物年龄、身份与心境，真实可信，张力十足。角色身上的固执、谨慎、内敛与温柔相辅相成，既有老一辈从业者坚守原则、绝不妥协的刚毅风骨，又有体恤人心、敬畏生命的柔软底色。这种立体、细腻、落地真实的人物塑造，让整部影片的人物弧光饱满动人，也让角色跳出了类型片套路化模板，拥有极强的记忆点与感染力。影片的反派塑造同样极具深度与层次感，彻底摆脱脸谱化恶人设定，与正派主线形成高规模双雄对峙格局。反派首领城府深沉，心思缜密，布局缜密，拥有极强的掌控力与反侦查能力，冷静狠厉，杀伐果断，构建起严密成熟的犯罪网络。最难得的是，影片并未将反派塑造成纯粹为恶而恶的工具人，而是赋予其丰富复杂的人性底色与情感羁绊。反派重情重义，护短隐忍，在冷酷残暴的犯罪外壳之下，藏着深沉且偏执的亲情执念。善恶不再是绝对对立的黑白两极，人性的复杂，欲望的沉沦，执念的束缚，选择的无奈，都被细腻完整的呈现。影片巧妙设置两组镜头对照的亲情羁绊关系，极大提升了故事立意深度。正派师徒之间是温暖治愈、正向传承的代际情谊，老一辈倾囊相授、悉心引导，新生代虚心成长、逐渐沉淀。反派阵营中是偏执、畸形、深陷迷途的守护与依附，在黑暗泥泞里滋生出扭曲的温情。正邪两条故事线以不同的情感内核并行推进，相互照应，让简单的警匪追凶故事升华为关于救赎、传承、迷途与本心的深度探讨。正反两大核心人物的多场对峙戏，不靠夸张台词，不靠激烈冲突，仅凭眼神交锋、气场拉扯、情绪博弈，就撑起整部影片的戏剧高潮，张力十足，余味悠长。新生代警员角色的加入，完美串联起新旧两代刑侦思维，构成影片核心的代际碰撞与双向成长主题。年轻一代代表着新潮思维、科技视野与现代化办案方式，熟悉智能系统，精通数据筛查，擅长科技辅助侦查，行事果敢迅速，却缺乏街头经验与细节耐心。起初，新生代对传统低效繁琐的老派办案方式充满质疑，认为人力侦查早已被时代淘汰，不足以应对新型高科技犯罪。但在一次次真实凶险的实战博弈中，年轻警员逐渐看见传统经验的独特价值，明白机器无法代替人心，算法无法代替观察，速度无法代替沉淀。新旧两代从业者从最初的理念冲突、磨合试探

到后来的彼此信任，互补协作，并肩作战，完成了一场温柔且深刻的代际和解。老一辈放下固执与执念，主动接纳新时代科技工具，与时俱进，兼容初心。年轻一代褪去浮躁与轻狂，学会沉下心观察细节，敬畏经验，坚守本心。影片借此深刻传递核心主旨：科技与经验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的共生关系。科技提升效率，经验守住底线，算法提供数据，人心判断善恶，二者合一才是守护正义最稳固、最完整的力量。

整部影片的叙事结构严谨规整，逻辑闭环，层次丰富，改编经典题材框架，却完全创新时代内核，贴合当下社会现实。影片采用多线并行的成熟叙事手法，主线追凶破案，辅线人物成长，暗线人性博弈与代际传承，四条脉络交织推进，层层铺垫，步步反转，环环相扣。开篇铺陈悬念，中段密集博弈，后期收束伏笔，完成真相落地与人性升华，全程剧情扎实饱满，无冗余注水，无逻辑硬伤，无刻意狗血。故事将高科技网络犯罪、街头实地追踪、团伙内部博弈、人性迷途抉择等多重元素完美融合，节奏张弛有度，紧张打斗与温情沉淀相互穿插，悬疑感、氛围感、观赏性、思想性全部拉满。影片的视听制作质感精良，镜头语言高级细腻，光影色调运用极具氛围感，侦查潜伏、暗线博弈的段落，影片采用低饱和冷色调，沉稳克制的光影处理，营造压抑、紧绷、迷雾重重的悬疑氛围，人物温情互动、和解成长、初心流露的段落，色调温润柔和，光影细腻治愈，平衡了硬核犯罪题材的压抑感。大量实景拍摄，捕捉城市街巷的烟火质感，街头窄巷、斜坡楼宇、市井街区，既贴合跟踪题材的叙事场景需求，又还原了港式警匪片独有的复古氛围感。镜头调度流畅专业，手持跟拍增强临场紧张感，细节特写捕捉人物微表情与心理波动，远景镜头铺陈城市格局与博弈局势，动静结合张弛有度，配乐音效克制高级，精准贴合剧情情绪起伏，紧张段落鼓点紧凑，氛围感十足，温情段落旋律舒缓，治愈人心，打斗段落铿锵有力，烘托气场，全程服务剧情，不喧宾夺主，极大提升了影片整体观影质感。相较于市面上只追求感官刺激的快餐式犯罪动作片，捕风追影拥有超越类型局限的现实深度与人文思辨。片名捕风追影四字便是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所谓捕风追影，不是虚无的猜测与空想，而是在无形痕迹中捕捉真相，在茫茫人海中追踪正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风无形，影无状，却皆有迹可循。时代万变，科技迭代，而初心永恒。影片精准抓住当下时代痛点，现代人过度依赖智能科技与数据算法，逐渐丢失观察生活、沉淀细节、用心感知的能力。机器可以记录画面、统计轨迹、筛查数据，却无法读懂人心善恶，预判人性抉择，感知人间冷暖。影片用完整的故事脉络告诉观众，科技是辅助正义的工具，坚守才是守护正义的根本。算法可以解决表象问题，人心才能守住终极底线。新时代的刑侦力量是科技赋能与人文坚守的完美融合，是新潮思维与传统匠心的代代传承。风过必有痕，影落终有踪。捕风追影讲述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对决，承载的却是一代从业者的坚守初心，一个时代的更迭思考，一份永不褪色的正义信仰。时代日新月异，
科技不断革新，但勇敢、赤诚、责任、坚守、正义与温情，永远是穿越迷雾、照亮黑暗的永恒光芒。这便是影片留给观众最真挚、最深刻的终极力量。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新影韵到这里就接近。

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

0: 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

0: 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3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7: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8: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

0: 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潮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 年年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0: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4: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5: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7: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9: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7: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5: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 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5: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5: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1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3: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5: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

0: 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原。

0: 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

0: 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二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开展麻绳编织技能公益培训；昌黎县教体系统开展心理关怀、工会友爱、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有效拓宽革命老区留守妇女、居家妇女就业渠道，搭建就近就地灵活就业平台，近日由昌黎县妇女联合会、昌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主办，昌黎县军嫂协会承办的第一期麻绳编织技能公益培训成功举办。本次公益培训立足农村妇女就业实际需求，聚焦革命老区妇女技能短板、就业渠道窄等问题，精准靶向开展技能赋能培训，以实用性、落地性、产业化为主导，全程围绕麻绳编织基础技法、成品制作、标准化生产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课程通俗易懂，上手简单，零基础即可快速掌握，非常适合居家妇女长期深耕发展。相较于普通技能培训，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为定向订单式培训，参训学员熟练掌握编织技能后，可直接对接平台手工外放订单，实现足不出户、居家接单、居家创收，真正打通培训、学艺、接单、增收闭环就业链条，让妇女群众在家就能灵活创业、稳定增收。同时，此次麻绳编织技能培训紧跟文创产业发展趋势，立足特色手工艺品外销市场， 通过培育本土首

0: 手工编织人才，打造县域特色手作产品，进一步擦亮昌黎民间文创名片，推动传统手工艺品走出家门，走向市场。下一步，县妇联、县老促会将持续聚焦革命老区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惠性、实用性、订单式技能培训，持续丰富妇女技能储备，拓宽灵活就业路径，以实干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基层民生事业发展。县妇联主席曾春梅：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市场发展趋势与妇女就业创业需求，持续拓宽培训覆盖面，常态化开展特色技能工艺赋能培训，全方位提升广大妇女创新创业素养与就业增收本领，全力构建妇女就近就业、居家创业、稳定增收的长效服务体系，让广大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增收渠道，以巧手点亮幸福生活。
0: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切实关爱全县教职工心理健康，日前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中国教育工会昌黎县委员会积极对接市总工会，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为全县广大教职工送上一份温情满满的教师节心理关怀。全县教体系统200余名教职工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特邀专业心理讲师张红林开展压力与情绪管理老师与学生篇专题讲座，讲座围绕教师职业压力调节、职场情绪管理、育人心态塑造以及学生学业压力疏导、青春期情绪调控、积极心态培养等核心内容，帮助广大教职工正视职业压力，缓解育人焦虑，学会自我关怀，以积极饱满的身心状态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也指导教师更好地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学业与成长压力，教会孩子疏导负面情绪，塑造健全人格，培育阳光向上的心理品质。此次教师节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是昌黎县教体系统、县教育工会践行暖心育人、温情惠师理念的具体举措，既体现了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关爱，也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下一步，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中国教育工会昌黎县委员会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师生心理关怀活动，不断完善家校社协同心理健康育人体系，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是张毅、白燕春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人才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要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不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5: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父

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色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着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我不能轻举妄动。
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去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计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呢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儿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

以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这人的命运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啊、他们那些人呢、啊、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啊、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啊、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了，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假如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我这个聪明体现呢、啊、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就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
整天吃肉就

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句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嗝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们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就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是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

用狼啊放羊，您说这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我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六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个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开害功臣了。

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八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子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溜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嘿，那我怀疑真是，你快点给我改一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

这个能献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献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啊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镐，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镐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镐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镐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镐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着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着好马吗？但当时的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聊，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您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昭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昭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
4: 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它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它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兆仪。这个武兆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她是先王招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兆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这皇上问的眼睛也愣愣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这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

0: 小贱内侍过来把楚翠莲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昭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辽，哪个辽啊？反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辽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他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呐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这两个多少钱？
2: 两个六块的。

感觉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沧州市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为京津科研院所搭建中试平台，推动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开幕，王正普出席开幕式。
0: 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发展质效。今天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产业新图景。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0: 京雄快线今天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快线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1: 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废止7400多项。
0: 中秋火车票开售几秒光，宝藏小城热度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试平台，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模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模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梁宪强：
2: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模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0: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实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

0: 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式转化体系。海派特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朗，
1: 他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0: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膜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刚：
2: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膜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0: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式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聚集30多个研发团队、100多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式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10多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式项目7个。沧州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月：
3: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他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式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0: 中式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柱式膜浇筑线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施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二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式平台。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4: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式首选地。
5: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甫出席开幕式。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为主题，采取1+2+X+Y 总体架构，设置1场开幕式、2场主论坛、X场分论坛及Y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

0: 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正普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1: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今天举行的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
2: 首先你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就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面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种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3: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1: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
4: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出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1: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
5: 我们在建一个 AGS， 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1: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
6: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1: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
7: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1: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秦红军：
8: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

0: 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1: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
2: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3: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4: 今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今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1: 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到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6项报告和2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我们跟随记者提前打卡。
7: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将。

0: 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1: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2: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3: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0余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1: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河揽翠益润师承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8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4: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师承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5: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6: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7: 昨天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等国的青年代表等90多名嘉宾走进吴桥。
8: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1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3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快乘。
7: 昨天，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办。这次活动汇聚203家京津冀用人单位现场招聘，共发布就业岗位4200多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1300人次。
8: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10多场行业活动。
9: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4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4大板块。
10: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4为4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蚕蛹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一为数字人才招聘馆，二为2个室外体验展出。
9: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

0: 扬言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八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1: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0: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2: 笑迎大千，中国文物中的河北笑容展览日前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以笑为主题，其中展示来自我省的31组、32件珍贵文物。这是河北珍贵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塞尔维亚。
3: 今天为期2天的2026亚洲尾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举行。来自中国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置尾波划水和尾波冲浪两个大项，涵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及体验组。这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落户石家庄。
2: 日前，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10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避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10.8亿万次。
3: 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
2: 目前，张家口、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项目。中明科技和合营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
3: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自身本土金融定位，重点从负债端、资产端双向发力，主动破除内卷式同质化竞争，走出一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8月末，各项存款达195.05亿元，其中对公存款5.09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14.5亿元、1.36亿元。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7.98亿元。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3: 日前，财政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增强种植化种植业农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3: 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正式开售，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迅速售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热度不断攀升，其中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
2: 德国国防部昨天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晤。 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

0: 部署等议题。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

0: 双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

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他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糊里巴涂的想知道点，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无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

0: 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的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可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照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

0: 天子摆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儿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仗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呢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在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它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 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了，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它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它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它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满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陷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晚上好，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腾雪梅。此刻夜色温柔，像一杯刚刚温好的牛奶，熨贴着我们在白日里奔波的灵魂。当窗外的车水马龙渐渐沉寂，当繁忙与喧嚣悄然落幕，欢迎你如约走进今晚的睡前读书栏目，卸下一天的盔甲，关掉过剩的灯光，让我们在这段独属你的静谧时光里，共同开启一场关于内心和解的旅程。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辗转反侧，脑海里反复回放着白天说错的一句话，做砸的一件事，为了一场考试的失利，久久走不出自我怀疑的阴影，为了一段戛然而止的关系，反复追问为什么，在无数个深夜里崩溃又自愈，或者只是单纯的为看不清的未来而焦虑，感觉自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没有方向。生活里，我们似乎总有太多这样拧巴的时刻，我们执着于事事圆满，执着于有求必应，却常常忘记了人生本来的样子。起落有时，聚散无常，遗憾常在。我们总想把控一切，却发现自己连情绪都难以驾驭。今晚，就让我们放下这些执念，一起品读加措活佛的这本心理疗愈经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愿在平实而富有智慧的文字里，我们能慢慢解开紧锁的心头执念，学会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也与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温柔的和解。首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真正走进这本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是一本在机场书店里随处可见的喊口号式的成功励志学，也不是那种堆砌华丽辞藻读完却令人感到虚无的心灵鸡汤，它是一本由藏传佛教上师加措活佛基于其深厚的佛法修行，结合现代人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困境见闻与感悟写下的暖心随笔记。加措活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兴隆县，是扎嘎寺的活佛。他不仅精研佛法，更是一位心系社会的现代弘法者。他深知现代人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面临的精神困境与内心冲突，因此他摒弃了宗教中晦涩难懂的理论，转而用最通俗最贴近生活的语言，将古老的佛法智慧转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和运用的处世哲学。他的文字既有出世者的通透与豁达，又有入世者的慈悲与温情。书中没有居高临下的生硬说教，只有如兄长如挚友般的温柔劝解。他选取的切入点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几乎都会遇到的课题，失意、迷茫、离别、挫折、孤独、不公、压力。加措活佛像一个高明的心灵拆解师，
用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小对话，精准地拆解着我们常有的纠结、不甘与精神内耗。他告诉我们，痛苦并非来自于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对事件的抗拒与执着。当你不再试图与生活对抗，而是学会接受、顺应，然后看淡、放下时，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空间变得无比广阔。原本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巨石，也变成了脚下可以攀登的阶梯。这本书尤其适合以下几类朋友：深陷精神内耗、容易钻牛角尖的你，遇事总爱胡思乱想、习惯性自我攻击的你，正面临学业压力、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学生，在职场和生活中奔波劳累、感到心力交瘁的成年人，以及所有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无措、渴望寻找内心力量的赶路人。无论是青春期的烦恼，还是中年人的危机，你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与答案。了解一本书的创作背景，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力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创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加措活佛多年来在微博、博客等社交平台上与数百万粉丝互动、答疑解惑的智慧结晶。本书的出版时间正值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的年代，社会节奏空前加快，信息爆炸，人们的焦虑感、孤独感和不确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内卷与躺平两种极端情绪交织碰撞的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笃定的精神指引。加措活佛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他看到无数年轻人在深夜的屏幕前被负面情绪吞噬，无数中年人背负着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大山，在崩溃的边缘强撑。于是他将佛法的核心精髓，放下执念，活在当下，提炼出来，与现代人的生活场景深度融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大家遁入空门逃避现实，而是教大家如何在红尘俗世中修得一颗平常心。这颗平常心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面对得失、荣辱、爱恨时，能保持一份内心的从容与淡定，不因外界的风吹草动而乱了方寸。这本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安排，它像是为在黑夜中摸索的人点亮的一盏心灯，为在暴雨中奔跑的人撑起的一把伞。它告诉我们，人生中的一切都是修行的道场，苦难是老师，遗憾是桥梁，他们共同指引我们走向内心的圆满。一本书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它能与我们内心产生多少共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也最为直击人心的片段。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无论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都别抱怨，别纠结，别放弃。你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
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当下的坎坷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读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会有深切的感触。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拼尽全力去准备一场考试，结果却名落孙山。掏心掏肺的去爱一个人，最后却落得遍体鳞伤。满怀热情的去规划一个项目，却被现实击得粉碎。于是我们沉浸在为什么是我的自责和抱怨里，久久无法释怀，甚至因此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这本书告诉我们，从最高的维度来看，宇宙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你每一次跌倒留下的伤疤，都是你盔甲最坚硬的地方。你每一次流泪的夜晚，都让你内心的堤坝更加牢固。有时候一次落选，也许是为了让你避开一条看似光明实则充满荆棘的弯路。一段走散的缘分，也许是为了给那个真正对的人腾出位置。那些当时让你彻夜难眠的坎，时隔多年回头看，都成了你人生故事里最精彩的转折点。忧虑不会带走明天的负担，但它会带走今天的快乐。很多人不是在对过去的悔恨中消耗自己，就是在对未来的恐惧中迷失自己，却唯独忘了，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这一瞬间。安住于当下，把眼前的小事做好，生活自会在该开花的时候开花，在该结果的时候结果。这段话简直是现代人焦虑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们的大脑像一个失控的放映机，一边回放着过去的遗憾电影，一边预演着未来的灾难大片。我们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彻夜难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追悔莫及。我们活在了头脑里，而不是生活中。作者用最平实的语言，一语点醒梦中人。当下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你专注于手头这杯茶的温度，当你专注于脚下这一步路的踏实，当你专注于眼前这一页书的文字时，焦虑就像晨雾一样，在专注的阳光中消散了。学着把心拉回当下，吃饭时就好好吃饭，走路时就好好走路，工作时就全心投入。当你不再与此刻对抗，你会发现生活的质感回来了，内心的平静也回来了。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然后在接受的土壤上长出从容的枝叶，开出自洽的花朵。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段话
充满了慈悲的力量。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争强好胜，要尽善尽美，却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面对失败和接受缺憾。于是我们把不完美称为一种耻辱，拼命地与之抗争，结果往往在内耗中耗尽所有能量。加措活佛告诉我们，接纳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接纳自己的坏情绪，允许自己偶尔 emo 一下，而不是责怪自己，你怎么这么脆弱。接纳你的失败，把它看作一次宝贵的数据反馈，而不是对你整个人生的审判。接纳你不完美的身材、容貌或性格，因为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你。当你停止与自己的内在对抗，当你学会了与自己握手言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特质竟然也能成为一种独特的魅力。当你允许一切发生，一切都无法再伤害你。这本书的道理并非空中楼阁，它完美地映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烟火中。对于学生来说，一次不理想的成绩单不是对你努力的否定，而是一份查漏补缺的诊断报告。它提醒你，你的学习方法可能需要调整，你的知识结构还有短板。此刻的挫折是为了让你在真正的大考面前更加从容不迫。对于职场的人来说，一次工作失误或一次项目失败，不是对你能力的全盘否定，它是你职业道路上最昂贵的学费，换来的经验是任何书本都教不会的。它让你学会严谨，学会周全，学会在逆境中复盘和沉淀。对于感情中的人来说，一段无疾而终或遍体鳞伤的关系不是人生的缺憾，它的出现要么是让你体验极致的快乐，要么是让你看清人性的复杂。最重要的是，它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需求，教会你何为珍惜，何为边界，以及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和爱别人。世间所有的波折与遗憾，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恶意刁难，他们是生活这位最严厉也最慈悲的老师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修行功课。只有通过这门功课，我们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解锁人生下一阶段的智慧与底气。在这里，我也想和各位听众朋友轻轻互动。此时此刻，不知道你的脑海中是否浮现出了一件往事，那件当时让你觉得难熬、无助，甚至绝望，但如今回过头看，才发现冥冥中都是最好安排的小事。也许是一次高考失利，让你去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城市，却邂逅了一生的挚友或伴侣。也许是一次失业，逼迫你走出舒适区，最后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欢迎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留下你的小故事，让我们在这个夜晚彼此治愈，互相慰藉。从他人的经历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学会共同释怀。今晚的读书分享即将接近尾声，
人生长路漫漫，我们都是赶路人。我们不必强求事事都要如愿以偿，也不必逼迫自己成为完美无缺的圣人。完美是方向，而不是目的。缺憾是常态，而不是意外。愿我们都能从今晚的文字中汲取到一丝力量，修得一颗平常心。这颗心能接纳生活的不圆满，能释怀过往的不如意，能不困于执念的牢笼，能不陷于内耗的泥潭。从今天起，试着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不属于你的就坦然放手，已然失去的就祝他安好，当下拥有的就用心去珍惜，保持从容的步调，踏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不必慌张，不必追赶，静静沉淀，默默成长。请相信时光自有它的安排，你所有的善良、努力和坚持，时间都看得见。所有的美好并非凭空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正在穿越风雨，披星戴月地赶来。它们会在最合适的时节，最恰当的节点，如约而至，与你撞个满怀。到那时，你会发自内心的感慨，是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今晚的温暖陪伴，耳畔一夜书香，至于人间慌张，忙里偷闲读好书，电波相伴暖人心。希望今晚的分享能像一剂温柔的助眠药，抚平你心中的褶皱。愿你放下万千心事，卸下一身疲惫，今夜拥有一夜安枕好眠。本期节目撰稿人殷康彤，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腾雪梅。晚安世界，晚安亲爱的你，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一集，作品版权由独克图书友情提供。

0: 走到那尊巨大的美洲豹的雕像旁边，亚拉法师和卓木强巴停了下来。亚拉法师说：发信号吧。他们特训的时候学会了一套特殊的信号交流的方法，类似野兽发出的嚎叫，听上去却毫无规律，其实暗含了多种沟通的信号。卓木强巴撅着嘴，从喉部发出低音，好像是一头猩猩发出嚎呜嚎呜的叫声。很快，另一座建筑背后发出了大象一样的甩鼻音，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都惊喜地叫出来：是教授，
1: 是的，是教授。
0: 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快步冲了过去，只见方心教授也是一脸喜色，手持一把自动手枪，守着两个大包袱，他旁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方心教授激动地说：
2: 太好了，终于又见到你们了。
0: 卓木强巴也是十分的激动，不停地问：
3: 教授，你怎么会到这儿了？你们组的其他成员呢？敏敏没和你们在一起吗？敏敏呢？
0: 方心教授收起了笑容，朝旁边的大洞看了一眼，愧疚地说：

0: 掉下去了。啊！
1: 啄木强巴的一颗心顿时从云端跌进了地狱。这个大洞黑漆漆的，一个斜面向下根本探不到底。掉下去，掉下去还上得来吗？
0: 怎么会这样？
2: 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他大声地质问着。方心教授说，
0: 我们昨天晚上就到这儿了，在这休息了一夜，今天早上准备离开的时候，敏敏突然说听到了你的声音，他还大声地喊了你的名字，然后就朝这个方向跑。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没有想到地下会有这么多个大洞，我本来应该抓住他的，可是我只抓住了他的背包。
1: 啄木强吧如遭雷击，脑子里嗡嗡的乱作一团，反复地问自己，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 这个时候看起来那个大洞是那么的明显，怎么会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呢？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他尊敬的方心教授，他几乎就要以为唐敏是被人推下去的了。亚拉法师从斜洞的方向朝东北望去，正对着金字塔的一条斜边，距金字塔估计有200步。他望了方心教授一眼，露出了哀痛的表情。
0: 这个是圣井。
1: 方心教授哀伤地点点头。啄木强吧从他们两个人的表情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圣井掉下去以后生还的希望极其渺茫。啄木强吧抱着亚拉法师的双肩问道，
0: 法师，圣井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
1: 亚拉法师惋惜地说，
3: 圣井是古代玛雅人祭祀神明的井，一旦发生旱灾，成群的百姓就排着队来到这圣井前，献上丰盛的祭品，其中有活生生的少女和被俘的士兵。井下极深，相传还有巨蛇和水怪，总之就是下去了以后就很难，也可以说没有希望了。
1: 亚拉法师指着东侧说，
3: 通常金字塔的两侧应该各对应着一口圣井，它们与金字塔的距离包含有天文学的知识。
1: 啄木强吧哪儿要听他说这些，狂暴地说，
0: 不可能的，这绝对不可能。
1: 他想起来了，唐敏喊他的时候应该是他跳入水中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敏敏一个人在下面一定会哭得很伤心。他将脸贴在洞口听了听声音，然后突然拿过一个背包扔到了井里，只听到吱吱吱滑行的声音，然后噗的一声，好像下了一个台阶，紧跟着又是吱吱吱的滑行声，又是噗的一声，又下了一级，再接着又是滑行声。啄木强吧抬头对方心教授说，
0: 这是一个之字形的斜坡，人从上面滑下去摔不死的。
1: 方心教授一听这话已经猜到啄木强吧要做什么了，他急声地阻止，
0: 不行啄木强吧。
1: 可是啄木强吧已经跳了下去，然后方心教授才把话说完，
0: 下面有没有空气都不知道啊。

0: 在这之后，方心教授在洞口喊了几声，哪里听得见回音呢？他焦急地说，强巴拉也太莽撞了，还是这么冲动，一点科学考察的素质都没有。亚拉法师将头探向洞内说，他并不一味的是冒险，里面有风。
1: 有风
0: 意味着洞穴里有别的出入口，通风可以吹散瘴气，保持下面的空气流动。这一点是卓木强巴在可可西里科考队那儿学到的，而且从背包滑行的速度看，洞穴斜坡坡度不会超过45度，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滑行的速度远远高于背包。洞穴呈整齐的四方形通道，通道斜坡上满是沙粒一样的细尘，就好像润滑剂一样助长了滑行的速度。仅用了10秒不到，就听到砰的一声，卓木强巴只觉得身体悬空，头部重重地磕在石壁上，跟着整个身体向反方向继续下滑。又不到10秒钟，背包已经靠到了边壁，重重地撞了一下，又换了一个方向。如此来回，不知道磕碰了多少次，到后来就是卓木强巴用脚推着背包一起前进了。终于卓木强巴感到声音一变，自己从半空摔了下去，先是背包入水的声音，接着自己也跌落了水中。慌乱中伸手四抓，结果一抬腿就从水里站了起来。这池水并不深，卓木强巴站立起来的时候刚够露出一个头部。他趟了几步，最深处需要游泳过去，在游水的时候抓住了背包，很快就感觉自己又踏在了石地上。黑暗当中，他听到了嗦嗦嗦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后退。卓木强巴大喜道，
2: 敏敏，是你吗？回答我。
0: 没有听到回答，却听到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卓木强巴忙说，
2: 别怕别怕，我来了，敏敏你在哪儿？
0: 说着朝哭声走去。黑暗中传来了抽泣的声音，
3: 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卓木强巴背起背包离开了水池，循声伸出了双手摸索，他终于握住了一双柔软冰冷的手，在黑暗中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2: 别哭了，别哭了，敏敏，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没事了，我在这儿呢。
0: 唐敏把头使劲地抵住卓木强巴的胸口，双肩耸动，他哭得可伤心了，断断续续的。
3: 在城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叫你的名字，你听到我叫你了吗？我朝你的方向赶过来，结果我就掉下来了，这里没有路。什么都看不见。
0: 卓木强巴只能接着安慰，
2: 好了，哭花了就不好看了，我把你背包带来了，里面有照明器吗？这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
3: 有。
0: 唐敏停止了大哭，细声地抽泣着，接过背包摸索起来。不一会儿灯点亮了，卓木强巴只看见唐敏一张花脸早被一双泥手擦得像印象派的油画，一双眼睛哭得通红，泪水还在不断的涌出，又冲刷着花脸的痕迹，哭得梨花带雨，玫瑰沾露。他是又好气又好笑，面露莞尔。唐敏收敛了哭声，呆呆地看着卓木强巴。
3: 我是不是很难看啊？
0: 卓木强吧点了点头，他哇的一声又哭起来了。卓木强吧爱怜的捧起他的小脸笑道：
2: 好了，去洗洗就干净了，没受伤吧？
0: 他自己在墙壁上碰了很多次，现在从头到脚都发疼。

圣井的外面，亚拉法师说，那些游击队又下来了，看来食人族占了上风，我们在这里也逃不出去，或许里面还能找到别的生路。方心教授瞪着眼睛看着亚拉法师，惊恐地说，你不会也想，你可要想清楚啊，大师。亚拉法师双手合十道，活佛会为我们指明方向的。说着以盘膝坐姿滑进洞内。方心教授张大了嘴看着这个疯狂的人，然后看了看朝他吆喝着冲过来的持枪分子，最后他发出了一声叹息，把背包也扔进了洞内，跟着栽了进去。

0: 唐敏说什么也不去洗脸，说这盛井里的水是泡了死人的。卓木强吧好说歹说，告诉他这池水是活水，和地下水相通，用光照着让他看清楚清澈可见底的池水，唐敏这才勉强去洗脸。卓木强吧拿着光源左看右看，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这光源就是一顶帽子，但是又不像矿工头上戴的那种探照灯帽，这灯是在帽子顶部的一根直直的柱子，就好像在头顶上顶了一根蜡烛似的。唐敏说，
1: 看什么，这是竹帽，专门供考古探险工作人员使用的，因为在未知的环境当中，探照灯只能照一个方向，会出现很多视觉上的盲区，为了消除这些光线找不到的地方，所以使用这种在头顶顶一个灯泡的帽子，这样360度就都能找到了，但是光源分散就不能极远，所以把探照灯和竹帽结合起来使用就比较完美了。
0: 卓木强把高举起竹帽说，我们先看看这里有没有别的通道。突然扑通扑通两声，吓得唐敏赶紧抱住了卓木强吧。卓木强吧说，别怕，是方金教授下来了，还有亚拉法师。因为有了光，方金教授和亚拉法师在水中就没有卓木强吧那种惊慌失措了。两个人游上岸来，亚拉法师看着这个地洞说，这个盛井与别的不一样啊。方金教授没好气儿地说，现在我们倒是在一起了，那么谁能告诉我怎么从这儿出去？这个空间非常小，仅有一个篮球场地的大小，左边1/3是水，右边稍高，露出1/3的空地，四周都是土壁，他们落下来的洞口在土壁的中间，与其相对的墙壁也有一个同样的洞口，头顶好像是天然的石壁，距地面3-4米高，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卓木强吧也是一筹莫展，只能尴尬的陪笑，尽量不去激怒自己的导师。亚拉法师问卓木强吧说，强布拉，你跌下来的时候经过了几处转折？卓木强吧一愣，刚才来回颠簸早跌的七晕八素的，谁还记得经历了几个转折呀？只听得方心教授说，18处转折，和我们想象的一样。亚拉法师点点头说，看来我们是在那个玛雅金字塔的底部。唐敏喃喃地说，
1: 18处转折，
0: 他好像知道了什么。卓木强吧却完全不明白，什么18处转折啊，怎么和你们想象的一样啊，倒是什么意思啊？方心教授嘿嘿一笑说，哎，别喊得这么亲切，你犯的是考察项目上的大忌。亚拉法师解释道，这座巨大的金字塔地面部分就高达好几百米，是我们见过的最高大的建筑，而地基以下恐怕也有几百米。

0: 玛雅人可能是按照他们对地狱的理解来修建这个金字塔地宫的。十八层地狱啊！啄木强巴瞪了瞪眼睛说：“
1: 不是，玛雅人的地狱是九层，十八是九的倍数，每两次转折中间是一层地狱。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地狱的下面。”
0: 嗯，最后一次转折的时候，斜坡又陡又长，我们应该是在金字塔的最下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是没有路出去的吧。亚拉法师点头认可了唐敏的话，方心教授重重地哼了一声，啄木强说：“
2: 找找吧，或许还有别的出路，也说不定。”
0: 说着和唐敏沿着石壁慢慢地寻了过去。亚拉法师和方心教授并不为所动，两人坐在水池边上。亚拉法师说：“
3: 这里有一处很奇怪，如果是圣境的话，这底下就算没有人骨也应该有祭品，可是刚才在水里我除了看到野兽的枯骨，别的什么都没有。”
0: 方心教授赞同说：“
2: 嗯，不错，这种情况似乎只有一种可能。”
0: 他和亚拉法师对望了一眼，除非这座圣井修成之后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城里的人们就因为某种原因而放弃了这座城市。
1: 啊！
0: 唐敏的惊呼声就在那一个瞬间传来，在这封闭的空间内显得高亢而嘹亮。方心教授和亚拉法师赶紧上前，他们和啄木强巴一道，发现在土壁边缘一个人为镂空的洞穴中斜靠着一具骷髅。唐敏不知道碰到了什么地方，将封闭洞穴的石板摔碎了。啄木强巴走上前去查看，被方心教授拉住。方心教授说：“
2: 别靠近，这石板上好像有东西。”
0: 亚拉法师已经在研究那块石板了，他蹲在石板前说：“
3: 不是石板，是泥板，这上面的符号是这个洞穴的简易图。”
0: 方心教授也开始观察并判断道：“
3: 从他的服饰来看，应该是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探险家，这个人工挖成的小型洞穴恐怕就是他自己挖的。可是为什么他的身边什么都没有呢？”
0: 亚拉法师说：“
3: 把灯拿近一点，这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信息，看看这幅图吧。”
0: 方心教授看了一眼说：“
2: 泥板被摔碎了，图形有些失真。敏敏，把工具组装好。”
0: 唐敏应了一声，开始在方心教授的背包里寻找工具。啄木强巴在一旁看着，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小组从来没有过这么协调的配合，每个人都是各干各的，实在是和方心教授他们组有着很大的差距。唐敏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黑色皮箱，几经周折才打开皮箱，里面又是一层铁盒。打开铁盒，原来是方心教授的手提电脑。啄木强巴说：“
2: 一台电脑存放的这么复杂？”
0: 方心教授说：“
3: 电脑可是我们小组的核心，比我这个组长还要重要。”
2: 教授，那你也不用里面再套一层铁盒子吧？
3: 哎，别小看那个盒子，没有它，我的电脑连雷暴区都过不了，那是电离屏蔽层，就算被50万伏的高压直接击中，也能够确保里面的东西完好无损。
0: 亚拉法师拿着另一套电子仪器说：“
3: 空气中氧饱和度 27%， 有害气体不足2%，微尘含量低于 5%， 水的生化指标达标，有一层碳氢混合的氢化物，泥土生化达标，但是碳、氮和无机盐超标。”
0: 冯新教授点头说：“
3: 希望不是那样的。”
0: 亚拉法师也点点头。啄木强巴一愣，明明是在一个地方学习的，怎么人家说的话自己竟然什么都听不懂呢？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二集。唐敏已经将方心教授的笔记

笔记本电脑装上电池，连接好摄像头和扫描仪。亚拉法师和方心教授从唐敏递过来的工具箱取出工具，戴上手套，拿着毛刷开始清理泥板。啄木强本心里咯噔的一声，暗道：看上去真是专业呀。泥板被扫描入电脑，方心教授说：光线太暗了。于是唐敏又拿出一顶竹帽点亮，洞穴内顿时一片光明。亚拉法师用摄像头对那具骨骸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将数据源源不断地汇入电脑。方心教授熟练地操作着电脑，将破碎的泥板用电脑复原技术缓缓地把那些碎片都移到了一起，自动对齐缝隙，一副线条明朗略微有些粗糙的洞穴图就出现在了四个人的面前。这幅图和他们看到的洞穴内的景致大致相同，但在洞穴的正中画了一个硕大无比的五角星，每一边角都接着洞穴的边壁，泥板上还刻着一些模糊不清的符号。方心教授输入消除边缘锯齿、图形清晰化、减弱雾化等一系列指令之后，原本已经模糊的像一团浆糊似的符号渐渐的成型。方心教授欣喜地说：啊，是英文。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这是一句英文里的习惯用语，通常翻译作有志者事竟成，字面的意思更趋向于车到山前必有路。方心教授看着亚拉法师说：你怎么看？亚拉法师说：首先它的中间没有标记分开，这似乎不是偶然。其次它斜体大写了几个字母，不难发现字母有重复性。如果以 W 开头，那么后半句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这将是出路，这是双关语。方心教授看着字母下那条五角星的横线说：看看这条线对应的洞穴的是什么地方。大家对着图形找到半壁上的一个地方，啄木强把自告奋勇去探寻那处地方，敲敲边壁果然是空心的。啄木强巴敲开一个刚够深入一只手的洞穴，其余三个人都期待地看着他。突然哎呦一声，啄木强巴如被蝎子蛰了似的把手抽了出来，鲜血层层而下，他大叫着：啊，里面埋着弹刀，什么都没有。唐敏从包袱里熟练地取出药物和绷带，赶紧地消毒包扎。啄木强巴看着那句英文喃喃地说：WTI 是原油起火的意思，原油是水，应该是下面一条线，这是一个谜套谜，可恶。冯新教授说：路在水里，不可能。他到底藏了什么东西？亚拉法师说：我去看看。啄木强巴说：还是我来吧。啄木强巴不想别人受伤，于是自己在水里摸索着。这池水里仅有几条不足一指宽的缝隙，这是在石地上生生挖出来的人工洞穴，根本不可能突破四周边壁而找到别的出路。渐渐的，啄木强巴摸到了什么东西，他取出来却是一把油布包着的工兵锹。啄木强巴看着工兵锹发愣，他自言自语地说：留下这个东西做什么？难道叫我们挖地道逃走啊？等一等。房新教授接过了工兵锹，指着锹柄上的刻痕说：这是什么？啄木强巴一看，果然柄端上又歪歪斜斜地刻着三个大写的字母 CMG。 他喃喃地说：CMG。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

0: 完，胡说！200年前哪来的这个组织啊？方心教授喝令道。于是他打开电脑，介入搜索，电脑开始搜索内部资料，查找所有的 CMG 的英文缩写。卓木强不知道，方心教授的笔记本电脑硬盘使用了美国最尖端的光马流科技，它的存储量达到了80T，可以说是绝对的海量存储，将整个大英图书馆放里面都还绰绰有余。方心教授说：“这个怎么样？”那是一个交通部门使用的缩写，意思是从起点到当前位置的方位。卓木强吧寻思着，起点，起点是哪儿啊？当前位置又是哪儿啊？亚拉法师说，起点应该是指原点，死人作画的地方，当前位置当然就是你取出铁锹的位置。来看这图，起点和当前位置刚好是五角星的两角，它们之间形成的夹角，如果同等比例放大，应该在……他向左迈了三步，这边壁的山岩恰好有一个向外的凸起，亚拉法师所站的位置就正好在山壁的前面。卓木强吧扛着工兵锹赶过来问道：“是这儿吗？”亚拉法师点点头，卓木强吧便开始挥锹挖土，一边挖一边抱怨着：“哎，只一条路吗？弄这么多花样干什么？”下挖了1公尺，卓木强吧满头大汗，终于触碰到一个金属物，他大喜，伸手去摸，是一个铁丝绕成的圆弧形的把手，已经锈得很厉害了。他伸手一拉，只听得哗啦一声，卓木强吧面前的整块山壁都倒塌了下来。如果不是亚拉法师出手快，卓木强吧肯定已经被压在下面了。唐敏关切地说：“
1: 你没事吧？”
0: 卓木强吧摇头，脸色一阵发白，这竟然又是一个陷阱，如果没有躲开，就算不被泥石砸伤砸死，也会被巨大的泥墙掩埋在下面。只听亚拉法师说：“哦，山壁早就被掏空了，然后用掏下来的泥堆砌成泥墙，顶端放上石头或垒砌尖土层，用野兽的骨骼做下层的支撑，铁丝圈成为拉动支撑的把手，不管什么人在全力拉动把手的时候都无法避开倒塌下来的泥墙。”
2: 是啊，很像18世纪英国猎人俱乐部里的捕人桩，这个阵不简单呐。”
0: 方心教授补充着。卓木强吧又气又怒，拿着铁锹就要把那堆枯骨砸烂，方心教授却在倒塌的泥墙后面发现了另外几个字母 SIN。 他喃喃地说：“
2: 原罪。”
0: 亚拉法师也回忆起来了：“
2: 啊，五角星，这是宗教里最早使用的符号，象征原罪，以前指世界阴性的一半，后来被教义歪曲为魔鬼的化身，其实在某些异教当中，它是指起点和出源的意思，世界开端的混沌状态，由5种元素组成。”
0: 方心教授制止着卓木强吧说：“
2: 强吧拉，不要动，让我们看看这位探险家脚下的土地吧。”果然啊，你们看，他身体下的土和周围的土质都是不相同的，
0: 他将身体下挖泥坑挖出来的土和劈开泥墙掉落的土对调了位置，而因为这个洞穴已经形成了上千年，边壁上的土和被水浸泡着的土已经是2种土质
2: 啊。我们好笨啊，这么明显的特征竟然都没有发现。
0: 来来来，我们移开这些骨骸，就在这下面开始挖吧，强不拉。卓木强吧担心地说：“

0: 教授，不会又有什么机关吧？
1: 应该没有了，这地方只有这么大一丁点儿，能利用上的空间他都利用上了。
0: 爸爸，我们看着你。
1: 卓木强吧不明白，这个人明明都死了，还要搞这么多的花样，难道是想向后人展示自己的才华，还是拿人寻开心呢？这次他挖到了一个油布包，打开油布，里面是一个上世纪探险家常用的帆布口袋，袋子里装的一些工具和一些小玩意儿，还有一个做工精美的水晶头颅。当卓木强把一个破皮的笔记取出来的时候，方心教授说：
0: 小心，这个笔记很关键，他们已经仿制了上百年，纸张很脆弱。来来来，放在地上。
1: 他知道对于一个探险家来说，他留下的最重要的信息莫过于他的笔记。当那发黄的破烂不堪的笔记被翻开的时候，第一页就用工整的斜体英文书写道：我叫皮埃里，已经第十天了，我知道我会死。方心教授轻轻地呼道：
2: 哎呀，原来是他呀。
3: 是谁教授？
1: 同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杰出的探险家，他和别的探险家不同，他从不去那些著名的探险圣地，总是独自寻找最险的地段，最隐秘的地宫。他和探险家福马是朋友，但事迹显见报端，名气远不及福马。我在调阅福马资料的时候发现他的，传闻是他最后消失在非洲，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儿，所以我说他不简单。利用这样简陋的工具，在这么狭小的范围要设计这么多的谜题，还布下几乎让人致命的机关，这必须是探险大家才能做到的。指尖后面又写着：无论你是谁，也无论你是破解开我的暗示谜团，还是躲过了我设下的机关，只要你得到这本笔记，说明你拥有这样的机会，我都将尽我全力指引你走出这座地宫。如果你只是无意中看到的，请毁掉这本笔记吧，安静地在这里等待死亡，会比走接下来的路要好过得多。

中间是一大段对白城的赞美之词，文字中每一笔每一画都洋溢着由衷的钦佩。对地宫他是这样描述的：这是我见过的最宏伟最豪华的地下宫殿，同时也是最恐怖最血腥的。它的机关之繁复，陷阱之可怕，处处都充满了神秘和未知，每踏下一步都有可能送命。而这个文明的宗教礼仪和祭祀典礼完全让我无法接受，我不敢相信拥有这样高度文明的人怎么会犯下那些魔鬼的罪行。总之，能得到这本笔记，说明你还是拥有一定的实力，这第一步便是将我困在这里的唯一绝路。只要你能通过，后面的路便……笔记年代太久了，很多地方有残破，但是大意还是能够读懂的。而后笔记本的前面一大半全是探险家皮埃里记录的他在别的地方探险的经历。方金教授怕笔记太残破，将所有的文字信息都扫描入电脑里，然后他们才从电脑里开始查阅。直到最后几十页，皮埃里才记述了他在这座被他称为阿赫金字塔的经历，完全采用倒叙的手法。关于这

0: 一点，方新教授解释道，探险家们通常都是探险之后回到别的地方整理自己的探险经历。这次皮埃里知道自己无法活着回去，所以用倒数来回忆，目的是帮助后来的不幸者找到出去的通道。其实通道很简单，在他们头顶的上方有一块是可以松动的石板，这位探险家皮埃里先生就是从上面下来的。他经受不住想了解下面究竟有什么的诱惑，下来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再上去了。四人无不惋惜，一位伟大的探险家就被这四米高的距离困死在这个小小的一方空间中。卓木强吧说，其实他完全可以挖一个土堆就可以垒到四米的高度。不行，方新教授说，这里与地下水系相通，土质松软，要想做一个四米高的土堆并能够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至少要将周围的土下挖10米，还要确保不被水冲刷。要做到这样一个工程，以一人之力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1: 那么教授，可不可以将地下水道挖通，那样就可以顺着地下水道逃离了呢？
0: 亚拉法师说，不行啊，这里是玛雅人精心挑选过的，为了确保地下水渗入又不把这个地方冲塌，他们在四周至少要保留与地下水道上百米的距离，挖一条隧道逃生的工程更大。方新教授说，不用想了，人家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探险家，不会让自己困在一个可以逃生的地方，你们能想到的这位前辈也都能想到，他是试过所有的办法之后才做出放弃的决定的。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下来的那个出口。说到这儿，唐敏抬头看看说，
1: 这个上面全被封死了的，如果有洞口我们早就发现了呀。
0: 很简单，亚拉法师解释着，因为从皮埃里被困到我们进入这里的几百年的时间当中，又有无数的盗墓分子来到过这个地方，有人发现了这毫无价值的地景，他们离开时将出口重新封了起来，我们只能够慢慢的探查。
1: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工具啊。
0: 亚拉法师看了看方新教授，方新教授又看了看卓木强吧，然后三个人同时说，
2: 大人梯。
0: 卓木强吧为塔基，亚拉法师坐在他上面，方新教授又盘腿于亚拉法师的双肩，最后唐敏站在方新教授的肩头，双手顶着洞穴的顶部试探着一步步摸过去。没走几步，唐敏就大叫起来，
1: 啊，别咬啊，稳住。
0: 卓木强把两腿发软，心想，我实在是稳不住啊。虽然卓木强吧他有铁塔一样的身躯，但顶着接近自己两倍体重的人实在是有心无力，不得已又向前冲了两步，脚下开始踉跄起来。唐敏刚刚欣喜地说，
1: 找到了，这块石板是松的。
0: 卓木强吧却稳不住了，向前急冲了几步，四个人全靠在了边壁上。卓木强吧的双腿肌肉已经开始抽筋儿，他咬牙坚持着。第三层的方新教授问，
3: 强巴拉，没事吧？要不要休息一下？
4: 不要，敏敏，准备好了吗？我们过去了啊。
0: 卓木强巴说完，他又开始拖动着灌了铅似的双腿。他知道，一旦重新来过，自己绝没有力气再同时举起三个人来。石板被推开，顶部的石壁厚度接近半米，如果没有这个洞口，很难凭人力再开凿一个。石板刚被推开一道缝隙，卓木强吧就因为体力不支而倒地，亚拉法师跃下并接住了方新教授，所幸

0: 唐敏已经攀住了上一层的缝隙。在三个人的鼓励之下，唐敏终于咬着牙爬了上去。上去一个人就好办了，唐敏从上面垂下安全绳，剩下的三个人都爬了上去。他们躺在上一层喘息，他们都知道只要离开了那死地，生还的希望就提高了 99%。 方心教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到。
0: 四个人置身一个大的空间内，竹帽的光照不到头顶，四周十几米外也全都寻入了一片黑暗之中。石砌的平整而光滑的地板却有一点弹性，好像拼了一层甲壳，像一个平面的二维空间无限地朝四方延伸，与方才那个小井相比有天壤之别。
2: 好，我们休息一下，恢复了体力再走。
0: 方心教授说完，亚拉法师拿出仪器测定着说，空气的水分子浓度很低，这里十分干燥。真奇怪，下面就是地下水，这里怎么会如此干燥呢？方心教授分配着说，
2: 这样，每人一顶竹帽，亚拉法师和强巴拉，你们就负责背包吧。敏敏，拿一只强力探照灯出来，我们先看看皮埃里先生是怎么说的。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7: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

0: 那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哼，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儿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柯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 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门庭若市。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亿，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一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嗯，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 就进行了一场激烈

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阻挡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

0: 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军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了？这公子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须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须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个话就告诉川风须了，一告诉川风须，这川风须一听，
1: 开始呢，川风须就跟他们说：“嗨，公子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须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
0: 他老这么说，这川风须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须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跟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须就问这公子围，说公子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啊，是我呀，
1: 是您抓住的？
0: 对呀。
1: 啊，公子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须，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须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1: 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笼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儿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1: 这公子围跟这川风须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
1: 亳州离跟他讲，
0: 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
1: 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
0: 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围，这边这位呢，他这个

0: 手呢就放低了。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胥，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胥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胥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取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条成语上下取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骥伏言车。骥伏言车什么意思？骥就是千里马的意思，伏那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 这马已经老了。

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说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这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他。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财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再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

0: 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世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马，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们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为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儿。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

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啊、就把曹参他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哎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哎、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

0: 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遣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句都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啊，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呢。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

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

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儿，这四个字儿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是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

0: 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所以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十二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的。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天500里送到前线，一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解此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原先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呢

书人，人家知道的道理也多，福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计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方面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

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这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即将要实施的汽车三包规定，从本质上来说啊，它会更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在车辆使用维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涉及到自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要和这个三包失之交臂了。
1: 一提到汽车改装，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汽车狂热发烧友的专利。实际上，随着私家车进入到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车主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时尚的美容。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2017人参与投票，其中22.4%的人表示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个性化或者性能上的改装，有的是加装倒车雷达、底盘装甲，有的则是改装氙气大灯、汽车音响。在三包规定实施后，改装的车是不是也会享受三包待遇呢？10月1号实施的汽车三包特别规定，消费者自行改装。

0: 造成损坏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三包责任。比如给车加装了导航，随后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发动机问题和加装导航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时汽车就可以享受三包。如果加装导航造成了电路损害，这时就不能享受三包了。魏俊强，汽车三包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 如果车主呢想给这车辆来进行改装，或者我们叫车辆升级，然后建议你最好找有资质的这个企业来进行改装，看看它的使用说明当中，然后它的改装是有什么要求的。
0: 改装前还要签订改装合同，明确改装后的三包责任。您在维修车辆的时候要过维修记录单吗？面对这个问题，车主们会怎么回答呢？
2: 是，好像有过那么一两次吧，反正挺少的。
3: 是以前去的那些小的那种店，他没有。你看多少钱了？有可能很可能会，比如说这个钱不是特别多，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那有可能也就过去了。
4: 车修好了，单据的问题呢，就是有可有可无。
0: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很多消费者对维修记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既不主动索要，索要不成又不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就会很被动，常常吃一些哑巴亏。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提供，在汽车质量纠纷中，因为维修记录单缺失造成纠纷难以解决的案件占到五成。因此，您在修理车辆时一定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以免与三包无缘。
1: 在维修记录单上，它包括了它的维修时间、维修的项目内容和维修更换的配件，包括配件的零件号。掌握这个维修单，一定保护它的配件使用是不是质量能满足要求。
5: 在给汽车做维修的时候啊，千万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而且要保管好。那这将是享受汽车三包一个非常重要的凭证。当然呢，您也要遵守三包规定当中的一些细则哈，不然这三包呢，恐怕也和您无缘了。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可不是什么电影大片哈，这是开斗气儿车呢。说来也惭愧，作为一个司机，有的时候万一被人抢到了，我也觉得特别的来气儿。但是呢，咱们都知道，这要是开了斗气儿车啊，不仅是影响了交通秩序，而且对车、对人、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斗气儿车吧。
1: 有的人属于冲动型气质，任何一个随机事件都会导致他冲动情绪的发生，而当这种情绪被勾引出来的时候，斗气车也就随之发生了。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案例，一辆宝马车和一辆本田车并排疾驰而来，随后宝马车一下子跌到了本田车的前面，两车相撞，并且冲出隔离带，将骑车途经此地的一对母女撞飞，本田车当场侧翻。经警方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的原因竟然是两个司机开斗气车造成的。
2: 啊，如果别人真的就是无意中别了你一下，你把对他的这种攻击的情绪和语言转化为对方能力差的语言，你就假装他是实习，你就假装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连车都不太会开还敢上路，这样你可能就会原谅他。如果他是刻意别你一下，那你就想，这种人内心很冲动，容易做出很激越的事情来，我千万别招惹他，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开了斗气车。
1: 在生活工作中，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开车，又会发生什么呢？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则案例。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闹市的路口，一辆奔驰车停了下来，随后一辆宝马车驶进后，奔驰突然倒车撞向宝马，而接下来发

0: 生的事情更离谱，两辆轿车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边开车一边猛撞对方，两辆车不断地寻找对方的薄弱点发动进攻，在较量了30分钟后，宝马车司机跳下车就跑，奔驰车司机随后下车就追。经过交警部门勘查，两辆轿车都已经严重的损毁，事故原因同样也是开斗气车。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斗气的双方竟然是父子俩，奔驰车司机为宝马车司机的父亲，两人因为生活上的矛盾，最终导致荒唐一幕的发生。
1: 我们如果内心情绪、愤怒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就最好不要开车，尤其是你正在经历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转折的时候，容易引发愤怒和绝望情绪的时候，那把情绪摘干净以后再上路。其次呢，就是在你行驶的过程中，你要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甚至可以听一段相声，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
2: 城市在发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啊，这车可不会变得更少，而只能变得更多。但是有件事儿咱不能忘了，这路要是咱自己家里的，你想怎么开车都没人管您。可是呢，公路是属于大家的，每一个人就需要站在规则里边了。而且只有每个人都遵守了规则，那我们的路才会变得更通，气儿自然也就变得更顺了。你说是不是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4: 应有就系，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4: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它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1: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

0: 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到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几乎在每个城市每天的上下学的高峰期，你都会看到这样人车混杂在一起的场景。说实话，这样的场景常常让司机会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万一一个小孩子突然间从车当中窜了出来，事故可能就会发生了。你看，对于小孩子来说，在马路上这样危险的情况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这是一个专业的测试场，我同事之前已经在这排停着的车辆当中的某一处啊，放了一个1米3高的儿童塑料模型，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两辆车的这个空档当中。待会儿呢，我开着这辆车会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往前开过去，我在见到这个塑料模型的第一时间就会急踩刹车，试验的目的要看一看能不能够在到达那个塑料模型的所在位置之前，我的车就停下来。来，马上试验一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城市道路上，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测试中，小朋友的身高是1米3，这是我国10岁儿童的平均身高。
2: 其实我刚刚还一直留着小心，能够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距离就已经超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以30公里这样的速度如果走过来的话，假使这个孩子当时也从车里真的跑了出去的话，那么肯定就要撞上了。30公里我们在城市当中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慢很慢的速度，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形的话，太危险了。
0: 这次在主持人紧急刹车的同时，让模特同时向着车道移动。为了让模特移动速度更加接近真实情况，我们选取了10名10岁的儿童，测出他们的平均步行速度是1.73米每秒。刹车第一时间，车头离模特所在位置的纵向距离是5.5米，模特距离车辆最右侧延长线的横向距离是2米，距离车辆最左侧的横向距离是4米。车辆从刹车到达模特所在位置用了1.25秒，模特向外移动了2.16米，正好在2到4米之间，碰撞也就发生了。
3: 我们驾驶员在观察到情况踩刹车的时候是有一个反应时间和距离，这个反应时间世界上最快的人是0.6秒，按30公里车速算，这个时候车已经惯性的向前行进了4米多，车完全停下来要7-8米的距离。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驾驶员应该把车速放得更慢一些。
1: 好比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小朋友，如果我站在两车之间更加靠近行车道这一侧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应该是更加容易发现我的。但是相反，如果我站得远离车道，这个时候对司机来说他就看不到我了。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冲了出来，那两个人发生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就相当的危险了。所以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当然也有其他的行人，咱们在两车之间要通过这个没有人行道的这个马路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站住，然后你伸出手来示意一下司机，哦，这里有行人了。这个时候呢，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通过马路，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其实即便只有1/1000小概率的危险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有一个100%的安全意识，你说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您开车一路前行，手机突然响了，怎么办呢？您是置之不理呢，还是拿起来接通呢？就在您接听电话的这一瞬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接打电话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这位司机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谁知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就要和前方的货车追尾了。尽管极力猛打方向盘踩刹车，但是仍然躲闪不及，狠狠地撞了上去。再来看这位司机，低头看手机的一瞬间，前方的出租车突然刹车，司机为了躲闪急速转弯，导致车内多人受伤。这两起事故啊，都是发生在接电话的时候，想想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呢？那今天呢，我就和两位实验员一起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驾驶训练场，我们通过一个测试来看一看，开车的时候接一个电话到底需要多久。我们让实验员在开车途中听到电话突然响起，看看他们从拿起电话到接听的时间是多长。
2: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警察学院谭威教官，
1: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来记录我们所用的时间长短。我们把手机放在司机自己常放的位置上，
3: 现在我们让实验员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
1: 每一位实验员要重复进行10次。首先上车的呢是黄女士。
4: 喂。
1: 她的最短时间是2.3秒。下面上车的是陈先生，看看他的时间会不会超过黄女士。陈先生显然是对他的手机非常熟悉，10次测试下来，时间最短竟然是1.6秒，不愧是老司机呀！马上就该我上场了，我要争取突破2秒大关。不过啊，我还真没这么试过呢。
5: 喂。
1: 刚刚教练告诉我啊，我最好的成绩是1.9秒。不过我们三个人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是陈先生，他只用了1.6秒。那我们就以这个最好的成绩来算吧。
3: 假设我们的车行驶过程当中时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1.6秒就会驶出13米的距离，而速度变成每小时60公里时会开出去26米。但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速可能就会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1: 汽车就会开出去57米。
2: 短短的1-2秒的时间，即使眼睛看着前方，那也会分神。这时候呢，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找手机和接听电话上了。
1: 而这几十米的距离呢，是我们没有仔细注意路况的情况之下开出来的。那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有车并线进来，或者是前面的车减速了，甚至急刹车，就很有可能出现前面的监控视频当中出现的情景了。
6: 接打电话的时候，往往对这些细小的变化就可能分辨不清，一旦危险情况到眼前了，再采取什么措施，只能是九死一生。在行车当中，接打电话它的危险性比酒后高出5倍。
1: 看完了今天的实验，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呢？反正我自己呀，以后是不敢边开车边拿着手机讲电话了。如果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不妨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讲电话。毕竟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安全来得更重要嘛，你说对吗？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9号，温州龙桥路和东龙路路口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滚滚车流中，一辆轿车副驾驶位置的车门突然打开，一个孩子掉了下来。随后一名男子连滚带爬地从车上跑下来抱起孩子，所幸孩子只是受了轻伤。儿童坠车的事故啊，听起来不可思议，可它确确实实是发生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这车开得好好的，门也是关着的，孩子怎么就突然从车上掉下来了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谈一谈这救命的汽车门锁。
2: 您开车带孩子的时候使用儿童安全锁吗？

0: 安全锁、安全带，这个不知道，我这车可能没有儿童安全锁。
1: 这个不清楚。
2: 他小时候用过，大了以后跟他讲了以后，他注意到了就不再用了。
3: 知道啊，有啊，有儿童安全锁。
4: 小时候是不知道安全那个儿童锁在哪，不太清楚。
5: 我的车我这边都按一下那个安全锁，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
6: 车就前面一摁，后边就自动锁死了。
7: 我们随机采访了100个人，经过调查发现，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车上装有儿童安全锁。中控锁和儿童安全锁都是我们车上重要的安全锁。您看我坐的这辆车里面呢，中控锁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只要锁上它，四个车门同时上锁无法打开，我们再按一下也就解锁了。如果车上乘坐的是成年人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孩子在车上，那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0: 刚才的情景啊，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孩子都已经下车了，可是家长呢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中控锁看似安全，实际上在他解锁的那一瞬间，孩子啊可能就处在危险当中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保障孩子的乘车安全呢？我们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发现呢，很多车左边的车门从里面是打不开的，而其他的车门呢却可以开关自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啊，我们打开它左边的车门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小钮，我们把它从开按到关，我们再把左边车门关上试试看，从里面实际上就不能再打开了，而只能从外面打开车门了。那这个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儿童安全锁。和中控锁不同的是，儿童安全锁是针对单个车门设计的，车的左后门和右后门都设有儿童安全锁，有的车副驾驶的位置也有儿童安全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单独控制车门的开关。
1: 当有孩子在车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及时的锁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无论中控锁是不是上锁了，孩子都无法从内部打开车门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孩子系好安全带，给他上一份双保险。儿童安全锁呢，是孩子安全乘车的重要保障了。让我们赶紧找一找您爱车当中的儿童安全锁在哪儿吧。不管您家中有没有小朋友，咱们还是先找到儿童安全锁。如果有一天小朋友坐您的车的时候，我们千万记得把它要锁上。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我们还是要跟您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就来跟您聊一聊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影响睡眠的因素。
2: 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生病吃药，但有的时候吃完药会明显感觉睡眠变差了。那么药物对睡眠有影响吗？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约27%的人患有失眠症。除了紧张的生活压力和不良的睡眠环境以外，很多药物也是导致失眠的元凶。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3: 影响睡眠的因素非常多，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药物它会干扰我们正常的睡眠，比如说抗高血压的药物、抗抑郁症的药物、平喘类的药物，还有激素类的药物，都对睡眠有影响。
2: 要想避免药物性失眠，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在使用药物前，先认清这种药物在服用之后会不会引发失眠。如果您在服用了某些药物之后出现了失眠、做噩梦等睡眠异常的问题，应及时咨询医生。对于一些必须要用的药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替换药物或者调整药量，比如从小剂量开始服用。而无法替换的，可以尽量回避在夜间或者睡前服用，最好选择在早上服用，可以有效避免药物对睡眠的影响。平时人们都说喝点小酒睡个安稳觉，那么喝酒能够促进睡眠吗？
3: 酒精对睡眠的影响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少量饮酒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兴奋，这时候会干扰睡眠。另外一个情况是大量摄酒以后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处于一种抑制状态，会麻痹人的神经，这样的话对睡眠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建议用这种方式来改善睡眠。

0: 很多人认为睡觉只要舒服就行了，不用太在意睡姿。据统计，一般人每晚会转换睡姿大约20次，其中60%的人习惯仰睡，35%习惯侧睡，而5%习惯俯睡。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睡眠姿势对我们的健康最有利呢？
1: 一个好的睡姿呢，应该是选择右侧卧位，肢体微微的弯曲，放松状态，有利于呢心脏把血液供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建议呢俯卧位睡觉，而对于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来说，尽量不要选择仰卧位睡觉，因为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体后坠，会导致气道阻塞，使睡眠呼吸暂停更加严重。
0: 影响睡眠的因素啊有很多，如果是我们在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出现失眠等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调整药量或者是更换药物。饮酒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入睡，但是依靠喝酒来促进睡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仰卧或者是俯卧位都不是理想的睡眠姿势，最好啊要采取右侧卧的睡姿。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年轻人曾经将闹钟评为最令人厌恶的人类发明之一。无论是学生族还是上班族，每天早晨被闹钟吵醒，从温暖的被窝里面爬起来，实在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儿。再加上最近网络上热传的闹铃影响健康，这更是让不少的青年朋友是忧心忡忡。闹铃真的会影响健康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闹钟与睡眠的问题。
2: 对于晚睡早起的学生、上班族来说，很多人都对闹钟形成了依赖，影响睡眠质量吗？我们赶快来听听专家的解答吧。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3: 人的睡眠是有周期的，每晚上的话，大概要经过3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睡眠周期呢，都是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交替形成的。如果我们每晚上能保证6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这个时候被闹钟闹醒，我们的睡眠正好处于浅睡眠的时候呢，不会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对一些晚睡眠习惯的人来说，他的睡眠时相呢后延了，深睡眠也会往后推迟。那这时候如果被闹钟闹醒呢，他正好处在一个深睡眠阶段，就可能在醒的时候出现头脑发昏啊、心跳加快、呼吸加快一系列的植物神经紊乱的症状。长此以往呢，还可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啊，甚至更严重的疾病。
2: 很多人刻意把闹钟定得很早，被叫醒后再抓紧时间睡个回笼觉，但相关数据显示，闹钟响过几次后才起床的人，醒来后反而更不清醒。
3: 如果是自然醒来的，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可以睡一个回笼觉，但是刻意的把闹钟提前然后再补个回笼觉，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的睡眠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如果闹钟提前设置，那么这样的话就打断我们的睡眠连续性，即使我们再补一个回笼觉，也不会完成我们正常的一个睡眠周期。
2: 听了专家的解读，看来闹钟肯定会对我们完成高质量的睡眠产生危害。可是对于很多忙碌的学生和上班族朋友来说，离开闹钟又是万万不行的。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既能让我们远离闹钟对睡眠的危害，又能够按时起床不迟到呢？
3: 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调整我们的生物钟，尽量的早睡，获得相对充足的睡眠，使自己在清晨被唤醒的时候呢，还是处于一种浅睡眠状态。
2: 但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做到这一点可能会有些困难，不妨调整一下闹钟的闹铃方式，设置轻音乐等较为愉悦舒缓的声音作为闹铃，同时将闹铃的响铃方式设为渐强，让人体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

0: 看来呀，这闹钟真的是让人既爱又恨的发明。过分的依赖的确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尽量的早睡早起，来获得相对充足的睡眠。假如您真的是离不开闹钟了，不妨将您的闹铃调整为不闹的轻音乐，并且将响铃的方式呢设置为渐强的模式，把闹铃声对我们的伤害降到最低。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行车走马三分险哈，我们今天呢还要说说有关于交通的安全。很多人在短途的出差或者是旅行当中呢，还是会选择乘坐长途客车的。但是长途客车在给我们带来这个便利舒适的同时呢，它有一些安全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乘坐长途客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
2: 在长途客车上，常常能见到许多人都把行李放置在头上的行李架上。如果遇到颠簸或者是急刹车时，头上的行李有可能滚落下来，对乘客造成伤害。那么，坐长途客车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放置行李呢？王大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3: 一个呢，就是放的时候一定要往里边放，就上面那个货架呀，一定要往里边放。特别是一些个有棱有角硬的东西，你一定要放到最里头。如果这个长途车颠簸的时候，很容易掉下来砸着别人，这种案件呢，时有发生，这属于意外伤害。第二个呢，出去的时候，如果你要带包的话，那么一定这个包上有你自己的标识，比如说这个包我会用一个红丝带捆一下，或者这个包上边我捆一个什么颜色的手绢，那么这些呢都是达到我下车的时候啊，很容易识别我自己的行李。第三呢就是叫数件，就说呢我上车的时候带的是五件，我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数好五件再下车。中老年人上车呢，自己旅行的时候这件儿是越少越好，我们说一件正好，两件还行，不要超过三件行李，因为你动作迟缓，你下车的时候你是拿不了三件行李的。
2: 有些人在客车行驶时，若遇到天气晴好或者风光秀丽的时候，会忍不住探出车窗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甚至伸出手去，殊不知这种并不起眼的动作却严重威胁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3: 我们出去伸手或者伸头，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种案例啊举不胜举。所以呢，我们要养成一个乘车的时候不要伸手出去，更不要伸头，这个习惯呢，一个我们要养成，再有一个我们要跟孩子好好的说，从小就要教育他们有这种安全意识。
2: 长途汽车一般路程遥远，有些抽烟的朋友憋不住烟瘾犯了，又不能让司机随意停车，于是就在车上抽起烟来，这样不仅危害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还会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3: 在这个长途客车的时候吸烟还容易引起火灾，因为它有大量的汽油，所以呢我们在乘长途客车的时候也最好不要吸烟。
1: 在我们乘坐长途客车的时候呢，把随身携带的行李啊尽量的往这行李架的里面去放，同时最好做一个标记啊，下车的时候呢也记得要数清楚自己行李的数量，不要落下了什么。乘车的时候啊，头和手伸到车厢外面去，这样都非常非常的危险，不可取。而乘车时候吸烟的话呢，不仅有可能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会有引发火灾的危险，一定要避免这样的行为。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停绿灯行这六个字，可是我们从小小的年纪就挂在嘴上，应该牢记在心才对。但是呢，有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可是不看红绿灯的，人在车流当中穿梭其实非常的危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安全过马路。
1: 很多人虽然知道闯红灯危险，但有些人也总心存侥幸，总觉得交通事故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管是不是红灯，只要看见两边没车，就想趁机快速跑到马路对面。王大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2: 很多机动车的事故都是由行人过马路所造成的，那么我们从小要教育孩子们认识这个交通信号灯，那么叫什么呢？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黄灯不抢行，先左后右看一看，一定要走斑马线。我们要坚守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制度，那么也许旁边就有孩子看着你，你要给孩子呢去做一个很好的表率。就说呢，实际上呢，我们像不遵守交通规则说不，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
1: 现在的朋友工作繁忙，生怕漏接每一个重要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来了，即使在过马路也要接听电话。但这边过马路边打手机的行为，往往为我们的人身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2: 实际上呢，过马路打手机或者是走路打手机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么过马路打手机呢，它容易分散你的注意力，对吧？再有一个，除了打手机以外，还有听那个 MP3 是吧，那么这些都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呢，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上班下班不打手机，乘交通工具不打手机。这个习惯养好了，一个是避免交通事故，还有一个也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1: 相信你一定看到过，有些人为了图一时的省事儿，不远处就是人行横道，却选择强行翻越隔离带栏杆的方式过马路。
2: 翻栏杆的安全隐患呢，非常之大。有一次我是晚上打的，就看到一个女孩过马路的时候，因为她认为是半夜了，不可能有这个车过了，结果她就横穿那个高速公路中间的那个封闭带，结果呢就是惨遭不幸。而且这些个人呢，就是身手矫健的年轻人，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我肯定能蹦过去，无所谓。结果一蹦过去呢，由于计算不准，就带来了生命的危险，血的代价。
1: 如果路口没有人行横道，一般都会设有过街天桥、地下通道，你可以选择这两种方式过马路。
0: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啊，过马路的时候咱还真是要为生命安全着想，等到绿灯亮了再快速的通过。过马路的时候接打手机啊，听音乐啊，其实也很容易导致注意力的分散，一旦有危险的时候呢，来不及应对，尽量避免吧。还有翻越栏杆是最危险的一种过马路的行为了，在这个路口呢，一般会设有斑马线、过街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我们可一定不要图一时的省事而造成了悲剧的发生，您说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

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

0: 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 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 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 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

0: 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伊朗

0: 方面十二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十四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十二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十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十二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十一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
2: 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察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十二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九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十二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05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4、4-6、6-0战胜五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新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那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

0: 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0: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4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4: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4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5: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它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14: 走进教育辅导的非向

0: 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1: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0: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新介绍，
2: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0: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3: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4: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3: 骨
4: 骼发力？
3: 对。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5: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在文化革命的年代，城市的体育场唯一的功用就是集会，当然开的最多的是批斗大会和公审大会。这种集会非常乏味，因为程序几乎是千篇一律，还没有见过哪个城市的此类大会有什么较新的创意。这种现象令许多后世人感到迷惑，难道当年的中国人竟如此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数亿的国民，如此广大的国土，没有人为规定的统一模式，怎么从南到北所有的集会都开得这样毫无新意呢？我们首先看看会场的布置。主席台上方当然悬挂着领袖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领袖的语录，呈对称方式。左边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面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领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想到，不知是什么人把这段话肢解成一副时髦的对联，随之就在全国蔓延开来，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主席台前方是挂横幅的地方，

就像一篇文章的点题一样，横幅是要表现此次大会的主题，公审谁，批斗谁，还不能忘了把被批斗者的名字用红笔打成一个叉。首长的长条桌上应该是白桌布，上面放着麦克风，当地党政军首长按照职务大小排座次，每个人身前照例放一只茶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着把的茶杯的使用也有着某种共性，全国都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中央文件规定在集会上必须使用这种茶杯。由此可见，这种随大流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想象一下，如果用了传统的盖碗，首长们坐在主席台上翘起二郎腿，用三个手指头捏住盖碗撇撇茶沫，这似乎就不成体统了，有点八旗子弟的派头，那还有点政治斗争的严肃性呢。看来最先使用这种茶杯的人是个非常细心的人，茶杯里也有政治。这类会场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道具，就是会场四周、主席台两侧，甚至体育场环形跑道的圆径四周，都应该插满红旗，以此造成风展红旗如画的氛围。再看会议程序，这个程序大约需要20多分钟，时间再紧也不得从简，不然呢要出大问题。第一，就是全场起立高唱东方红；第二，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段程序很有讲究，毛主席前的一系列定语一共是36个字，一字都不能少。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也必须是连呼3遍，多了少了都不行，不然就要出大问题。第三个程序是念领袖语录，内容应与本次大会的主题有关。第四，全场高呼口号，公审对象或者批斗对象出场，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白底黑字，名字打上叉，通常的姿势是喷气式。如是准备判死刑的公审对象，该是五花大绑，捆得像个粽子。第五，批斗过程，各界代表轮流上台念稿子批判，革命口号穿插其间，以造声势。第六是尾声，由大会主持者进行批判总结，宣布将被批判者押出场，最后全体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后散会。应该承认，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开这种没滋没味的集会，确实很容易使人提不起兴趣来。人类的天性是追求新鲜感，不然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动力。若干年后的流行歌手们对此是深有体会的。这种乏味的千篇一律的批斗大会，在某一天突然爆出个大冷门，以往的程序被破坏了，大会被迫终止。总之，说句时髦的话，这次批斗大会充满了戏剧性和新闻价值，以致这座城市的老百姓津津乐道了许多年。对李云龙的批斗大会选在这座城市最大的体育场，体育场的看台上可以容纳上万人，主席台前上方的横幅特别巨大，每个字高达1.5米，上面是用黑体仿宋字写的，彻底清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反动罪行批判大会。昔日田径比赛的环形跑道上，每隔10米就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士兵们胸前挎着冲锋枪，雪白的手套在阳光下显得很醒目，他们以立正的姿势面向看台。从这点上看，以往的批斗会可没有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荷枪实弹显得火药味很足，这倒表现出一点新意。按照马天生的意思，这是要造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体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还要体现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气氛。

李云龙的秘书郑波、警卫营长吴玉水、警卫员小吴、司机老常，还有司令部的七八个参谋，都坐在主席台下的马扎上。郑波明白，凡此类大会总有三个目的：一是发动群众，鼓舞群众斗志；第二是震慑阶级敌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第三是使犯了严重错误而暂时还没有发展成阶级敌人的人受受教育。郑波琢磨着，他们这些坐在台下马扎上的人无疑属于第三种人。大会开始了，以往的会议程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分钟之后立场程序结束，证据应该开始了。扩音器里传来一个嗓音频率极高的女人领呼口号，整个会场顿时喧闹起来，上万人呼口号很难同步，结果造成会场内的呼声此起彼伏，犹如山呼海啸一样。在一片喧嚣当中，李云龙出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章早被揪去，没有戴着军帽，三个身材高大的战士簇拥着他，按照标准的喷气式要求，由一个战士抓住他的头发使劲地往下按，后面两个战士接着他的两臂拼命地向高抬。坐在台下的郑波清楚地看见他的老首长在拼命地挣扎，想直起腰来，他甚至听见军长的骨头在咔咔作响。郑波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天生今天特地换了一身新军装，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清清嗓子，对着麦克风说：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今天我们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李云龙揪出示众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全场又一次沸腾了，口号声四起。李云龙猛地抬起头来，抓住他头发的战士吃惊地发现，他手里抓着的竟是李云龙的一把头发，上面还连着一块血淋淋的头皮。一缕鲜血顺着李云龙的额头流下来，他暴怒地吼道：马天生，放你娘的屁！我李云龙不是反革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全会场一片哗然，台上一片混乱，两个按着李云龙胳膊使劲向上撅的战士感到李云龙正在不顾骨折的危险，用尽全身的力量想把腰直起来。两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自然不肯示弱，他们用力撅着李云龙的胳膊僵持着。离着很近的郑波听见一声脆响，李云龙的一条左臂耷拉下来，两个战士一时吓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反革命分子竟然如此暴烈，宁可骨折也不肯弯腰。两个战士在这一刹那竟然吓得松了手。李云龙用那只没有受伤的右手从脖子上摘下写着他名字的木牌，用力一甩，沉重的木牌径直砸到主席台的长条桌上，马天生和黄特派员身前的茶杯被砸得粉碎，碎瓷渣和茶水溅了他们一脸。台下的郑波在心里边喊了一句：伟在上将军。他泪水夺眶而出。警卫员小吴抄起马扎扑向主席台，哭喊着：首长，咱们拼了。吴营长也窜了起来，破口大骂道：马天生，你个王八蛋。四周早有准备的警卫士兵扑过来按倒他们，小吴和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参谋抡起马扎和警卫人员厮打起来。此时台上的李云龙已经被几个战士拳打脚踢地按倒，他用仅有的一只手臂进行徒劳的还击，台上台下已经乱作一团。扩音器里传出尖锐的口号声：坚决反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李云龙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体育场内上万人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刚烈的反革命分子，还有这么多不要命的死党，他们想不通这些人难道是吃了豹子胆。

此时的会场秩序大乱，竟无人应呼口号。马天生有些气急败坏，那块木牌差点就打破了他的脑袋，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批判大会开到这个份上，恐怕要在全国创个先例了。反革命分子在会场上公然反扑的事情倒还不曾有过，怎么就让他赶上了呢？马天生当机立断，下令把李云龙压下去，暂时休会。浑身是血的李云龙被抬进了囚车，他的口鼻等处不停地流着血，一滴滴地流淌在地上。从主席台到囚车的一段距离竟淌成了一条血路。那些受过徒手格斗训练的警卫战士动起手来是没有轻重的概念的。李云龙的腹部、肋部多次遭到重击，受了严重的内伤，剧烈的疼痛使他处于昏迷状态。运载李云龙的囚车开动了，向监狱驶去。离此不远的拐角处驶出一辆 GAS69 型苏制吉普车，不远不近地跟上去。驾驶吉普车的段鹏一边开车一边泪流满面地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林汉脸色铁青地把牙咬得咯咯响。刚才会场上惨烈的一幕他们全看见了，段鹏的嚎叫突然戛然而止，他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阴森森地说：我看清了，前面囚车上那几个混蛋就是他们动的手。妈的，什么不许伤人性命，老子可不管这些了，今天非宰了这几个混蛋不行。林汉显得很冷静，他低声地说：老段，你不能太冲动，那几个战士没什么错，他们就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对敌斗争就得这样，你教育手下战士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可警告你，千万不可伤人性命，不然一号知道了饶不了咱们。我一直认为你段鹏的心理素质是一流的，怎么今天这样失态？别忘了你是特种兵。林汉的话很见效果，段鹏也感到自己的失态，他擦干眼泪镇定下来对林汉说：老林，你提醒得好，我今天是有些失态，不过现在好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误事。囚车拐过一道弯，速度猛地减慢了，经验丰富的司机立刻感觉出汽车的两个后轮胎没气儿了，轮胎的钢圈和路面接触造成的颠簸使减震器发出怪声，他骂了一句停住车，推门下来准备换胎。站在街道拐角处的梁军冷笑一声，吹吹枪口上的火药味，熟练地拧下消音器，把手枪插入腋下的枪套里。他握住装在袖子里面的钢芯橡胶棒，晃晃悠悠地向汽车走去。与此同时，段鹏的吉普车也停了下来。林汉下了车，双手插在裤兜里，闲逛一般地凑过去。昏迷中的李云龙觉得有人在轻轻地摇自己，旁边有个熟悉的声音在轻声地喊着：一号，一号，您醒醒。他眼前的景物开始清晰了，发现是段鹏和林汉正扶着自己，两个人都穿着蓝色的劳动部工作服，扮成工人模样。汽车在高速行驶着，不过似乎不是刚才的囚车了。李云龙马上明白过来，他冷冷地问道：刚才的司机和警卫战士呢？林汉回答说：您放心，我们没伤人，只不过是用橡皮棒敲了一下，这几个家伙可能要多睡一会儿，我们把那几个小子放在安全的地方，醒了会自己回去的。李云龙叹了一口气说：哎呀，你们这几个无法无天的家伙到底还是干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次惹下的可是杀身之祸，一旦败露，军事法庭可是要判死刑的。正在驾驶汽车的梁军回答说：首长，干我们这行的都认为死和睡觉是一回事，一个破军事法庭能唬住谁呀？再说了，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战士，有点事儿也该井冈山兵团负责，不关我们的事儿。

0: 李云龙疲乏地闭上眼睛吩咐道，把我送回家去。段鹏和林汉大惊失色地说，首长千万不能回家呀，那是自投罗网。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就换车，这辆车是梁军从东风机械厂偷的，我们马上要把它扔掉，有人会把您送到渔船码头，船已经准备好了，几天之后您就可以在辽宁葫芦岛附近登陆，东北那边的事情有人安排，您先把风头躲过再说。李云龙睁开眼睛厉声说，谁要你们安排这些，我再说一遍，现在你们把我送回家去，听见了吗？三个部下无奈地服从了命令。梁军把偷来的吉普车甩在郊外的树林里，他们扶着李云龙上了事先藏在那里的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